0: 可他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出人头地。苏轼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写的一首非常漂亮的好文章，常常得到大家的称赞。苏轼20岁的时候，和弟弟一起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也是一位大文学家，他对当时流行的非常难懂的文风十分不满，在一份份试卷上都打上了大大的叉号。当他看到一份试卷上题为《行赏忠厚论》的文章时，十分高兴，不由得连连击掌，说道：
3: 好，好啊，真好。
2: 欧阳修想将这份试卷评为第一名，由于试卷是密封的，欧阳修并不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他心想，
3: 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的人，除了我的弟子曾巩之外，可能不会有别人了。为了避嫌，我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二名吧。
2: 后来等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写出那篇好文章的人不是他的弟子曾巩，而是个叫苏轼的年轻人。欧阳修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又看了苏轼的其他一些作品，偏偏才华横溢，欧阳修不由得赞叹道：
3: 苏轼的文章写得实在是好啊，他的文学才华超过了我，像苏轼这样出众的人才太难得了，我真应该让路，让他高出我一头呢。
2: 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学。一个读书人不服气地说：
4: 咱们京城里有这么多的人才，难道还比不上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
2: 后来大家看到了苏轼的文章后才心服口服。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超出一般人或者高人一等，比一般人都要强。后来苏轼得到欧阳修等大文学家的指点，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0: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3: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9: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10: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9: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10: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9: 艾玛公主大喊。

0: 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1: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2: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1: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2: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0: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2: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

0: 绝不能心慈手软。
1: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2: 住手，不许欺负人！
1: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1: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4: Oh no！
1: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玩的甜甜。一天早上，松鼠妈妈带着小松鼠甜甜去商场买东西。商场有好几层楼，每层楼之间都有自动扶梯。甜甜和妈妈要去二楼，他们准备乘坐自动扶梯上楼。甜甜可开心了，这还是她头一次乘坐自动扶梯呢。妈妈对甜甜说，
8: 上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看准起步的台阶再迈腿，不要迈得太早或者太晚。
0: 听了妈妈的话，甜甜有点紧张，她小心地抬起一只脚踩在了扶梯上，顺利地上了二楼。然后妈妈开始挑衣服，甜甜自己走回扶梯口，看着自己刚刚坐上来的扶梯，心想，
9: 这扶梯能自动上上下下的，真有趣。不过我能不能从上行的扶梯走下楼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0: 想到这儿，甜甜回头看了看妈妈，妈妈还在专心地挑衣服。于是甜甜又走上了扶梯，在扶梯上跑来跑去，玩得可起劲儿了。他先在上行的扶梯上往下走，又在下行的扶梯上往上走。过了一会儿，甜甜又在扶梯上蹦蹦跳跳。突然，砰的一声，甜甜摔在了扶梯上。这时，扶梯马上就要到二楼了，眼看它的尾巴就要被扶梯夹住了，他吓得哭了起来。这时，旁边的熊猫阿姨听到了哭声，赶紧跑过去把甜甜抱了起来。妈妈听到哭声也赶了过来，甜甜跳进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哭。妈妈对甜甜说，
8: 刚才多危险呢，如果不是熊猫阿姨帮忙，你的尾巴就要被卷进扶梯里了。
0: 甜甜擦擦眼泪，红着脸对熊猫阿姨说，
9: 谢谢熊猫阿姨。
0: 熊猫阿姨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10: 不用客气，不过以后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抓好扶手，不能在扶梯上玩耍，而且最好有大人陪在身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9: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讲

0: 交到新的朋友啊。
1: 汤姆不开心地想，
2: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1: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2: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3: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2: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1: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4: 再见！
1: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2: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1: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0: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1: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0: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1: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5: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1: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2: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1: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2: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11: 大暑到

0: 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1: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2: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0: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1: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2: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3: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1: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2: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1: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呀？”
1: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0: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1: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4: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静复静，毛石深又深，岩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神秘的小鞋匠》。从前有个鞋匠，生意上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后来穷到连做鞋子的材料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张皮子。鞋匠把这张皮子裁剪好，发现刚刚够做一双鞋子，然后他就上床休息了，睡前还做了祈祷，希望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到工作台前，正准备做鞋呢，却惊奇地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他完全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看得出来这活儿做得非常好，没有哪一针缝得马虎的。事实上，这双鞋是令鞋匠都感到做得十分完美的作品。过了一小会儿，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一见这双鞋子就爱不释手，花了高价买下了这双鞋。这样一来，鞋匠就有了足够的钱去买可以做四双鞋子的皮子了。第二天清早，鞋匠醒来，发现那四张皮子也做成了四双鞋子。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头天晚上裁剪好的皮料，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缝制好的鞋子。因为鞋子做得非常

0: 漂亮，鞋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不久，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鞋匠在上床睡觉前对妻子说：
1: 咱们今晚上熬个通宵，看看到底是谁在帮助我们，好不好？
0: 他妻子欣然同意，并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俩便藏在挂着衣服的屋角里，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午夜一到，只见两个光着身子的小人儿走了进来，坐在鞋匠工作台前。他们刚一坐下，就拿起裁剪好的皮料，用他们纤细的手指开始做鞋，又是缝又是补的，还不时地敲敲打打。鞋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他们做好了鞋子，又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才急急忙忙地离去。第二天早上，鞋匠的妻子对他说：
2: 是这两个小人儿帮助了咱们，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才是。他们两个光着身子，半夜里来来去去，一定会着凉的。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做一件小衬衫，一件小背心和一条小裤子，再给他们每人织一双小袜子。你呢，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小鞋。
0: 她的丈夫很赞成这个主意。到了晚上，给两个小人的礼物全都做好了。他们把礼物放在工作台上，没有再放裁剪好的皮料，然后他们自己又躲藏了起来，想看看两个小人会说些什么。午夜时分，两个小人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准备马上开始干活。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裁剪好的皮料，却发现了两套漂亮的小衣服。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两个小人飞快地穿上衣服，接着唱了起来：
3: 咱们唱得体面又漂亮，何必还要当个皮鞋匠。
0: 他们俩在椅子和工作台上又是蹦啊又是跳，最后蹦着跳着离开了。从此，两个小人再也没有来过，而鞋匠一直过着富足的日子，事事称心如意。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8: 哎，原来是这样。
9: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8: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9: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7: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他点点头说：
8: 我记得这件事。
9: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他很想念他的弟弟。
8: 一定是的。
9: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8: 嗯，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0: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1: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2: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0: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1: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2: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1: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2: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1: 必须邀请他们吗？
2: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1: 好吧，我答应。
0: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1: 爸爸，
3: 怎么了，欧宝？
1: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3: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1: 爸爸，你也要来？
3: 嗯，好吧。
0: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4: 有聚会呀，太好了。
1: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4: 嗯，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1: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4: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0: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1: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0: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5: 嗯，我想参加，谢谢你。
0: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6: 我们一定会去的。
0: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1: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会呀。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我考虑一下。
0: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7: 不用了，谢谢。
1: 为什么？
7: 我不喜欢聚会。
1: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7: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1: 是的。
7: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1: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7: 也许吧。
0: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1: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打碎玻璃的男孩》。在几十年前，有一个小男孩特别喜欢踢足球。有一天，他正在和小伙伴们一块儿踢足球，谁知道他一不小心把足球踢到了邻居家新装好的窗户上，把一块玻璃打碎了。听到声音，一位老爷爷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非常生气，大声说：
1: 到底是谁把我家的玻璃打碎了？
0: 小伙伴们一看到老爷爷，就一溜烟儿的跑得没影了。小男孩只好慢慢地走到老爷爷面前，低头向老爷爷认错。
2: 对不起，老爷爷，是我把您的窗户打碎了，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1: 你这个小男孩也太不小心了，这是我家刚刚装好的玻璃呢，你得把钱赔给我才行，一共12.5块。
0: 小男孩吓了一跳，竟然要赔这么多钱。要知道，这些钱足足能买下100多只母鸡呢。小男孩说：
2: 我没有那么多钱，老爷爷，我得回家一趟，找爸爸妈妈拿钱。
0: 老爷爷同意让他回家拿钱，于是小男孩边哭边往家里走。回到家中，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帮他付钱。谁知道啊，平常总是对他笑呵呵的父亲，这次却特别生气，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很久，父亲拿出钱，严肃地对小男孩说：
3: 我可以帮你把钱赔给老爷爷，但是玻璃是你自己打碎的，你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起责任来。这钱就算我暂时借给你的，过一段时间你必须还给我。
0: 听到父亲的话，小男孩擦干眼泪，从父亲手中接过钱，飞快地跑去赔给了老爷爷。从此以后呀，小男孩再也不贪玩了，他一边努力读书，一边用空闲的时间打工挣钱。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终于挣够了钱，很自豪地把钱还给了父亲。父亲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
3: 一个勇于承认错误，为自己的过错负责的人，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很多年后，这个小男孩成为了美国的总统，他就是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谁是小黑熊要找的大嘴巴？从前啊，有个小黑熊叫小胖墩儿。小胖墩儿最爱给别人取外号了，他叫小猴瘦毛，叫刺猬刺球，叫小松鼠大尾巴一溜烟儿。所以大伙儿也不叫小黑熊的名字，只叫他的外号小胖墩儿了。有一天，小胖墩儿在河边玩，他遇见了一只嘴巴大大的鸟在捕鱼。

0: 去了。
1: 他说，我有气喘病，太累了就会犯的，喘起来话也说不出，可难受了。
2: 大嘴巴说，
0: 别愁，你以后犯病了来找我，我知道一种草药能治病，挺灵的。
1: 也许是半路上吹风受凉了，小胖墩一到家就犯病了，他躺在床上直喘气，还发烧，难受极了。小胖墩突然想起大嘴巴的话，就说，快快快找大嘴巴来。熊爸爸和熊妈妈急坏了，赶忙出门去找大嘴巴。熊爸爸找来大嘴巴青蛙，青蛙张开大嘴说，
3: 我不会治气喘病，我只会治脚气病。
1: 小胖墩摇头说，
4: 不不不是。
1: 熊妈妈找来大嘴巴河马，河马张开大嘴说，
4: 是要拔牙吗？我是挺棒的牙医生。
1: 小胖墩吓坏了，说，不不不是。大嘴巴鳄鱼、蛤蟆、犀鸟都给找来了，小胖墩都说不是。这时邻居鹅妈妈来了，她也是大嘴巴，不过鹅妈妈知道小黑熊要找的不是它。
2: 鹅妈妈说，会不会是藏在河边的那只鹈鹕？
1: 熊爸爸赶紧奔了出去，
2: 不一会儿熊爸爸把鹈鹕领来了，
1: 鹈鹕大大的嘴巴里还含着一把药草。
2: 对对，大啊，不，鹈鹕。
1: 小黑熊高兴极了，吃下鹈鹕送来的药草，它的气喘病很快就好了，又能出门了。小黑熊在河边找到了鹈鹕，他说，
4: 对不起，我再也不叫别人外号了，我要叫你鹈鹕先生。
1: 鹈鹕也有礼貌地说，
0: 谢谢你，小黑熊。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名字叫做会放电的电鳐的故事。海洋的夜晚安静极了，很多小动物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是在深深的海底，有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寻找食物的家伙还清醒着呢，它就是长得像一把大蒲扇的电鳐。电鳐优雅地爬出温暖的被窝，来到了一块石头旁边，紧紧地盯着远处的海水。不一会儿，周围的海水泛起了阵阵水花，电鳐暗暗高兴，心想，
9: 真幸运，这么快就有猎物来了。
8: 于是他连忙躲在了石头后边，等待好时机。这时一条又肥又大的石首鱼慢悠悠地向石头这里游了过来，石首鱼刚游到石头前面，电鳐就悄悄地挪到它的背后，放出了强大的电流。还没等石首鱼反应过来，它就被电鳐电晕了。聪明的电鳐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一顿美餐。一只贪玩的小乌贼经过这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它战战兢兢地躲在水草后面，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电鳐警惕地大喊，

0: 是谁？快出来！
1: 小乌贼哆哆嗦嗦地游出来说：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点都不好吃，请你放了我吧。
1: 电摇打了个饱嗝，懒洋洋地说道：
0: 原来是只小乌贼，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1: 听了电摇的话，小乌贼松了一口气，问：
2: 您为什么会放电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1: 电摇骄傲地说：
0: 这可是我们电摇天生的能力，在我的尾巴两侧的肌肉组织中啊，有数不清的放电体，当猎物靠近我，就可以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放出电来。虽然单个放电体能产生的电压很微弱，但是由于数量很多，我就能放出很强的电压了。
1: 小乌贼羡慕极了，
2: 会放电的肌肉太酷了，电摇先生你可真是厉害呀。
1: 就这样，小乌贼和电摇越聊越高兴，最后还成了好朋友呢。这只小乌贼原来是海底的科学家，就喜欢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下他可以好好研究电摇畅游知识的海洋了。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连同房子一起被龙卷风卷走了，接下来又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遇见芒奇金人。多罗西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这里的人没有普通人那样高大，其中一个老妇人还称多罗西为女魔术家，并对她表示感谢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罗西被一阵剧烈的摇晃惊醒了，她坐起身来，发现房子稳住不动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整间房子都被照亮了。多罗西从床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打开房门，小狗托托也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推开房门的一瞬间，展现在多罗西眼前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色，有高大的树木，绿色的草地，美丽的鲜花，涓涓的细流。这时有一群人向多罗西走了过来，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人。来的人中间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他们头上还都戴着一顶尖顶圆帽子。多罗西暗自心想，这些男人大概和亨利叔叔一样老了，因为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长胡子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那个妇人的年纪显然要更大一些，因为她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走起路来也颤巍巍的。这时老妇人来到了多罗西身边，她深深地向多罗西鞠了一躬，然后用甜甜的声音说道：
9: 最尊贵的女魔术家，欢迎你来到芒奇金人居住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感激你，因为你亲手杀死了东方恶女巫，使我们从此摆脱了她的奴役。
1: 多罗西听着这些没有

0: 由来的话，心中感到不解，他只好犹犹豫豫地回答道：
1: 谢谢你，但你一定是弄错了，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什么人呀。
0: 那个老妇人笑着说：
2: 孩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至少是你的房子干的，这就是事实。在这块木板下面，他的两只脚仍然露在外面呢。
0: 多罗西顺着他手的方向一瞧，吓得叫了起来：可不是嘛，在那间木板房的角落下面有两只脚伸了出来，脚上还穿着一双尖头银鞋。多罗西又问道：
1: 芒奇机灵是谁？
0: 老妇人回答道：
2: 他们是这片东方国土上的普通老百姓，这片土地原本是由恶女巫管辖的。
1: 你是芒奇机人吗？
2: 不是，我是北方女巫，也是芒奇金人的朋友。芒奇金人看到东方恶女巫死了以后，就派了个腿脚最快的信使给我报信，然后我就赶来了。
0: 听到老妇人的话，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1: 天哪，你是个真女巫吗？
0: 老妇人回答说：
2: 是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可是个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只不过我没有以前统治这里的恶女巫强大。
0: 多罗西胆怯地说道：
1: 但是我以前认为所有的女巫都是邪恶的。
0: 老妇人说：
2: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总共只有四个女巫，住在北方和南方的女巫都是好女巫，住在东方和西方的是恶女巫。现在你已经杀死了东方恶女巫，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西方恶女巫了。
0: 多罗西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1: 但是艾姆婶婶曾经告诉过我，女巫们在好多年前就消失不见了。
0: 老妇人不解地问道：
2: 艾姆婶婶是谁？
1: 她是我的婶婶，住在堪萨斯州，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0: 老妇人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又抬起头来说道：
2: 我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个国家，但是你能告诉我，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吗？
1: 啊，当然是啦。
0: 多罗西回答道。
2: 这就对上了，我想在文明的国家里，没有女巫能够留下来。
0: 突然，芒奇金人提醒他们，死女巫的一双脚已经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了一双银鞋。老妇人将银鞋捡了起来，塞到了多罗西手里。现在，这双鞋是属于多罗西的了。多罗西将鞋子拿进木板房，将它们摆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出房子，对芒奇金人说：
1: 我现在非常想回到我叔叔和婶婶的身边，因为他们肯定非常担心我。你能够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吗？
0: 芒奇金人和女巫互相看了看，又一起盯着多罗西，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老妇人接着说道：
2: 北方是我的家乡，奥芝这块地方的四周全部都是沙漠。亲爱的，看来今后你只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0: 听到这些话，多罗西哭了起来。这些好心肠的芒奇金人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悲伤。这时，老妇人取下头上的帽子，将帽子的尖端顶在鼻尖上，同时用一种庄严的声调数数：
2: 一、二、三。
0: 只见那帽子立刻变成了一块石板，上面写着几个硕大的白粉字：让多罗西到翡翠城去。老妇人从鼻尖上取下石板，问道：
2: 亲爱的， 你的名字

0: 叫多罗西吗？
1: 是的。
0: 多罗西回答道，既然是这样，那么你必须到翡翠城去。
1: 翡翠城在哪儿呢？
0: 在这个国家的中心，那儿是由奥芝管理着的。奥芝是一个大巫师。多罗西焦急地问道，
1: 他是一个好人吗？
0: 他是一个好巫师，至于他是不是一个人，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2: 多罗西询问道，
1: 我为什么要到翡翠城去呢？
0: 你必须走到那儿去，路上的日子有时是光明快乐的，有时是黑暗可怕的。无论如何，我将尽我所能的帮助你躲避灾难。
1: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2: 多罗西恳求着老妇人，因为多罗西已经把她当作唯一的朋友了。老妇人回答道，
0: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可以吻你一下。没有人敢伤害一个被北方女巫亲吻过的人。
2: 她走到多罗西身边，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不久，多罗西就发现，在北方女巫嘴唇接触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又圆又亮的印记。
0: 到翡翠城去的道路，全部都是用黄砖铺砌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迷路。你见到奥芝后，不要怕他，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再见了。
2: 说完，那三个芒奇金人和女巫就离开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到了翡翠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彤彤十分不喜欢喝水，在他看来，平淡无味的白开水根本不如甜甜的饮料好喝。于是，妈妈为了让彤彤少喝饮料，就给他买了一罐蜂蜜冲水喝。自从喝过蜂蜜水后，彤彤就喜欢上了这金黄色的甜甜的蜂蜜了。
6: 古宝古宝，你也快来尝尝吧，这加了蜂蜜的水可甜可好喝了。我现在觉得能制作蜂蜜的蜜蜂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
7: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爷爷今天让我监督你必须背会一首诗，我正发愁让你背哪一首呢。哎呀，你让我清静清静，好好想想。
6: 这有什么好想的，反正那么多古诗，随便背一首不就好了。不过古宝啊，你说这么多古诗中有没有跟蜜蜂有关的？
7: 跟蜜蜂有关，哎，有了。彤彤，你今天就背唐代诗人罗隐的蜂这首诗吧。
2: 说完，古宝略施法术，就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大山中。到底是万物复苏的春季呀，漫山遍野开满了初春的花朵，白的、红的、蓝的，各式各样的，把高低不平的大山装点得美丽极了。彤彤沉醉在这初春的山景中，不停地跳啊跑啊，别提多高兴了。正在彤彤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古宝叫住了他。
7: 彤彤，别跑了，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养蜂人的房子，我们快过去吧，你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蜜蜂呢。
6: 好。
2: 彤彤一边答应着，一边向古宝所说的方向跑去。不一会儿，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就出现在了彤彤眼前。这座房子的屋顶是用稻草铺成的，墙壁是泥土垒成的，看起来比较

0: 简陋，而房子周围放了很多木头制作的小箱子，这些箱子排成了三排，看起来就像是军队的方阵一样整齐。这时，彤彤突然发现，在离他最近的箱子边上，站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哎，那不是私塾的老先生和威尔吗？彤彤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打招呼：“
1: 老先生，威尔，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2: 彤彤，好久不见，我是被先生拉来的，说是要教我一首关于蜜蜂的诗。
1: 关于蜜蜂的诗，难道是唐代诗人罗隐的《蜂》吗？
0: 老先生惊讶地看着彤彤，笑着点头说道：“
3: 彤彤，你怎么知道我是要教这首诗的呀？”“
1: 我瞎猜的。”“
3: 哈哈哈哈，罢了，既然你也来了，和威尔一起学这首诗吧。蜂是唐代诗人罗隐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一共有四句：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2: 先生请等一下，我知道这前两句的意思是说，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山间，美丽的春光里有很多的蜜蜂，这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表现了诗人对蜜蜂的羡慕与赞美之情。但后两句为什么是说采集百花酿成了蜜以后，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呢？这首诗到底是赞美蜜蜂，还是为蜜蜂鸣不平啊？”
0: 老先生笑呵呵地看着提问的威尔，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3: 威尔这次有长进呢，不用我解释就能说出诗的意思。但是蜂是一首咏物诗，诗人罗隐是在借蜜蜂暗指其他的事儿呢。”
0: 老先生的话让威尔和彤彤都摸不着头脑了。彤彤好奇地问道：“
1: 那老先生，这首诗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3: 这个问题就要先从诗人的经历说起了。罗隐曾经去京师考取功名，但是考了许多年都没有考上过。可这并不是罗隐才学不够，而是当时的科举被一些人操控，成为他们贪污的手段。于是啊，罗隐对当时的考试制度和朝廷彻底失望了。在这样的情绪下，罗隐看见人民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与部分朝廷官员不劳而获这样相对立的情景，而产生了愤懑之情，无处宣泄，就写了《蜂》这首诗。所以啊，这首诗才会如此矛盾。头两句还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后两句却急转直下，咏叹蜜蜂终生徒劳，所获甚少。
1: 哦，那我明白了，老先生也就是说，这首诗里的蜜蜂其实就是指辛苦劳作却生活贫苦的老百姓嘛。
3: 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彤彤啊，你还是这么聪明。好，今天威尔和彤彤表现得都很好，两个人都要奖励一下。你们把蜂背诵一遍吧，背完了为师请你们吃蜂蜜，你们说好不好呀？
1: 好，谢谢先生。蜂，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4: 蜂，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我们的节日之浴佛节，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见四安，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今天早上，因为没有找到最喜欢的佛祖吊坠，明明的心情很不好，十分不想去上学。而且明明昨天已经答应了好朋友皮皮要给他看呢。到了学校门口，妈妈亲了亲明明，温柔地说：
3: 再见，我的小乖乖，要听老师的话哦。
2: 这时皮皮跑了过来，问明明带没带吊坠。明明没有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0: 皮皮这家伙真是烦人，我还想玩我的吊坠呢，那是妈妈新给我买的，上面还有佛祖呢。妈妈还告诉过我，这个佛祖吊坠还可以保平安呢，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了，真让人生气。
2: 明明一边想着，一边飞快地跑进了学校。谁知道皮皮却跟了上来，不停地问：
4: 明明，你别跑啊，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看你的新吊坠吗？还说上面有佛祖，戴上就可以比孙悟空厉害，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2: 明明一下子就生气了，他伸出双手和皮皮推搡了起来。这时老师来了，他赶快把明明和皮皮拉开，严肃地问道：
5: 明明，皮皮，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
2: 皮皮对着老师生气地说：
4: 明明是个大坏蛋，他说要给我看很厉害的佛祖吊坠，今天却没有带，明明是个大骗子。
2: 明明听了皮皮的话，觉得委屈极了。
0: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吊坠不见了，我心里本来就不开心，皮皮还一直问我，我一着急就推了皮皮一下。
2: 老师听完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说：
5: 哎，明明，皮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是佛祖诞生的日子。慈悲为怀的佛祖看到你们这对好朋友打架，他肯定不会开心的。
2: 明明和皮皮羞愧地低下头，小声地说：
0: 皮皮，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4: 明明，对不起，我做的也不对。
2: 看到这对好朋友互相认错，老师十分高兴地说：
5: 这样才是乖孩子呀。作为奖励，老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浴佛节由来的小故事，怎么样？
2: 一听到老师要讲故事，明明和皮皮立刻开心了起来。老师欣慰地笑了笑说：
5: 哈哈哈，在很久以前呀，摩耶夫人在一棵婆罗树下生下了释迦摩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佛祖。可是呢，十分奇怪的是啊，释迦摩尼一出生就能走路，也能说话。于是啊，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宣言。话音刚落，天空中的天女们就开始撒花奏乐，并且呢，有两条银链子一样的清水沐浴在释迦摩尼的身上，以此来庆祝他的诞生。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呀，就把农历四月初八释迦摩尼诞生的日子定为浴佛节了。
2: 故事讲完了，

0: 明和皮皮更加觉得如来佛祖厉害了。可是明明却产生了疑问，他问老师说，
1: 老师，以前爸爸妈妈给我讲过，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习俗，那浴佛节有什么习俗呢？
0: 老师赞许地对明明竖起了大拇指，夸奖道，
2: 明明真是个爱思考的好孩子，习俗当然是有了。每次到了浴佛节呀，人们都会去寺庙里烧香祈福，僧人们呢会把佛祖诞生时的铜像放在水盆中，并用甘草茶或糖水做成的浴佛水淋在铜像上，这象征着洗去人们内心的污垢，让心灵得到净化。至于其他呢，包括吃素斋、放生动物等等，也是浴佛节的重要习俗呢。
0: 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赶紧催促明明和皮皮去教室，于是两个好朋友互相牵着手，开心地向教室跑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要像佛祖一样心胸开阔，再也不吵架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嗨，宝贝儿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9: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2: 忽然他拍拍脑门，
9: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2: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他告诉动物们，
9: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2: 接着他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10: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2: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9: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2: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11: 看来城市是一个

0: 很痒的地方。
1: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2: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1: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3: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1: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当法官的时候，断案公正，所以人们遇到难题都会来找他帮忙。一天，有两个人发生了冲突，来找阿凡提断案。其中一个气喘吁吁地扛着一大袋重物，阿凡提问道：
1: 两位说说吧，发生了什么事情？
6: 没扛东西的人委屈地说：
7: 法官大人，今天我在路上走着，看见这个人站在路边，脚边放着一大袋东西，他叫住我，问我能不能帮他把重物扛到他的肩上。我就问他，如果我帮助了你，

0: 你会给我什么？他说没什么。结果我把重物帮他扛到肩上之后，问他要没什么，他却怎么都不肯给我。请法官大人帮我做主，让他把没什么给我吧。
1: 阿凡提听了这个人的讲述，想了想，立即有了办法。他掀开铺在地板上的毛毯，问这个要没什么的人：
2: 你看看毯子下面有什么东西？
1: 那人弯下腰，仔细瞧了瞧，回答说：
0: 没什么。
2: 那就对了，请你把这个没什么拿走吧。
1: 阿凡提认真地说。那人一下傻了眼，没趣儿地走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
9: 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
8: 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悼念女儿。面对苍茫的大海，炎帝不禁潸然泪下。
9: 精卫，精卫，精卫！
8: 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鸟叫。炎帝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鸟独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10: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8: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11: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8: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12: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8: 精卫说：
9: 你夺去了我的生命，

0: 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她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1: 看，精卫鸟，这鸟够辛苦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它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它的生命，但夺不走它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0: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2: 它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大米和小公鸡的故事。在谷物王国里，大米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些穿着白色连体衣的大米们晶莹剔透，特别好看。

0: 大米们喜欢安静，从不吵吵嚷嚷。一天，一粒淘气的小米对大米说：
1: 你们那么安静地躲在一边，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啊？
0: 大米不服气地说：
2: 谁说我们没有用？我们可是主食呢。
0: 小米惊讶地说：
1: 啊，不可能，我看到小公鸡吃饭的时候都会把大米剩下来呢。
2: 你说的是真的吗？小公鸡怎么可以挑食呢？
0: 说完，大米就来到小公鸡家。大米气呼呼地跳到饭桌上，指着小公鸡说：
2: 为什么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吃大米？
0: 小公鸡愣了愣说：
3: 我只喜欢吃菜和肉。
0: 大米摇了摇头说：
2: 只吃菜和肉，营养不够，你会生病的。
3: 可是吃大米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2: 大米的好处可多了，它能使你的眼睛变得明亮，皮肤变好，给你的身体提供水分。
0: 说着，大米的手中出现了一瓶亮晶晶的水。他继续说：
2: 这是你胃里的胃液膜水，它能把大米变成白色的液体，这样你就能把大米的营养物质全都吸收了。不信你瞧。
0: 说完，大米把胃液膜水倒进了小公鸡的米饭里，很快碗里的米饭就变成了白色的液体。小公鸡惊讶地说：
3: 呀，太神奇了，我以后再也不剩大米饭了，因为大米也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四集，神秘的城市。上集我们说到，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着雁群带着尼尔斯离开了羊群，他们继续往前飞，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大雁们栖息在山顶上，尼尔斯在山下的草丛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想，
8: 现在是复活节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巫婆都会跑出来骑着扫帚到处飞吧。
7: 尼尔斯想着想着，自己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8: 要是有巫婆骑着扫帚飞出来，嘿嘿，我应该早就看到了。
7: 突然，一只大鸟挡在月亮面前。过了一会儿，大鸟落在了尼尔斯身旁。原来是白鹳先生。尼尔斯上前给他打招呼：
8: 白鹳先生，您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忙碌？
9: 我是想趁着美丽的月色来看看你，你想不想和我出去转一圈，去看看月光下的景色呢？
8: 好啊，我正想出去看看呢。
7: 白鹳先生带着尼尔斯平稳地飞行在大海上空，不一会儿就降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白鹳先生对尼尔斯说：
9: 尼尔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在周围逛一逛，不过千万不要跑远呀。
7: 尼尔斯点点头，他往内陆的方向走去。可刚刚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埋在沙土里的破铜钱。尼尔斯把铜钱踢开，正准备往前走，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城墙，可是几秒钟之前，他的眼前还只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

0: 呀？尼尔斯心想，
1: 真是太奇怪了，城墙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0: 他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进城门。城门口站着几个士兵，士兵们正在专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并没有看到尼尔斯。于是，尼尔斯轻松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进城门，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个个穿着华丽，像贵族一样。广场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尼尔斯快步向前走去，穿过一条条街道，街道上人潮拥挤，到处都是商店。尼尔斯快速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快到了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教堂对面是高大的市政厅大楼。尼尔斯拐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在巷子里快速走着，商贩看到了他，纷纷走过来向他兜售商品。一个卖绸缎的商人对尼尔斯说，
2: 年轻人，你想买绸缎吗？只要一点钱，你就能买到很多绸缎。
0: 可是尼尔斯一个钱币也没有。突然他想起来沙滩上的那个钱币，于是他飞快地向城门口跑去，穿过城门寻找那个钱币。但是当他捡起钱币准备回到城里的时候，他眼前只剩下了大海和沙滩，那座城市消失了。尼尔斯急得直挠头。这时白鹳先生睡醒了，他对尼尔斯说，
3: 尼尔斯，你在看什么呢？
1: 白鹳先生，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3: 这里什么也没有呀，你是不是做梦了？
1: 我没做梦，是真的。
0: 尼尔斯兴奋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白鹳先生。白鹳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
3: 以前乌鸦巴塔曾经告诉过我，这片海滩上曾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变得傲慢无礼，很快他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将整座城市都沉入了海底。不过城市里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在海底，而且每隔100年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一次，一次只出现一个小时。
1: 肯定就是这座城市。
3: 据说呀，城里的商人只要能在一个小时内随便卖些东西给进入城市的人，就能使整座城市恢复正常。
0: 听到这里，尼尔斯非常伤心，他小声说，
1: 我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0: 尼尔斯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之后，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小朋友，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接下来，他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1: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2: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1: 哎，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2: 没问题，放心吧。
0: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2: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3: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2: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0: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3: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0: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3: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0: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4: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3: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0: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3: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0: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3: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0: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3: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0: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2: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5: 是你拉的警报吗？
2: 什么警报？没有啊。
5: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2: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5: 谁是加尼诺？
2: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0: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5: 快看，在上面。
2: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3: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2: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5: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2: 加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0: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1: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2: 两个列车员把加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3: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1: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3: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1: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0: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2: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1: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0: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1: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0: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1: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2: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2: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0: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2: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在树林中迷了路怎么办》。小瑞和同学们利用暑假到森林中参加生物夏令营，有机会投入真正的大森林的怀抱，真是兴奋异常。他看什么都感到新鲜，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突然他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他想也没想，抄起捕虫网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小瑞如愿以偿地抓到那只大蝴蝶时，他周围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也听不到一点儿同学们的谈笑声，甚至连那条森林中的小路也不知去向了。他迷路了。小瑞着急了，他大声地呼喊，
9: 你们都在哪儿？有人吗？
2: 但是没有人答应，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10: 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
2: 想到这儿，小瑞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不久他就根据以往的知识和老师介绍的经验，制定了一套方案。他先是回忆起自己离开队伍时的方向，然后

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找到自己跑来时踩出的脚印，接着根据方向沿着脚印一步步慢慢地走，终于走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沿着路没走多久，就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喊声，小瑞激动得都要哭了，他成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发现迷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失措，立即停下来，冷静地回忆走过的道路，尽快确定方向，尽可能沿着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出发点。如果无法找到出发点，就要考虑如何找到有人的地方。这时可以到高处去，一来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也便于发现人活动的迹象，如炊烟、房屋、电线、农田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毫不犹豫地到这些地方去。在森林中找到人，也就找到了希望。如果没有发现人家，就要想办法找到水流。一般来说，在林区，道路、居民点常常是临水而建，因此沿着水流的方向走，既能最终走出山林，又有可能找到人家。即使一时找不到人家，找到水源也是生存所必须的。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吃六顿晚餐的猫。
7: 西德住在亚里士多德街一号，他也住在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西德住在六户人家里，这样就可以吃六顿晚餐。每天晚上，他在一号吃完了鸡肉，就溜进二号吃鱼，又去三号吃羊肉，在四号吃碎肉，到五号又吃鱼。

0: 鱼，最后在六号吃炖牛杂。住在亚里士多德街上的人彼此不往来，所以没有人知道西德在搞什么鬼。他们每一家都认为自己是这只猫的主人，而且是唯一的主人。当然了，西德也得付出代价才有晚餐吃。同时当六家的宠物并不容易，他得记住六个不同的名字，表现六种不同的样子。当他叫无赖的时候，他就神气活现；当他叫伙计时，他得工作；叫魔头时，他顽皮得不得了；主人叫他傻蛋，他立刻变得傻乎乎的；当他叫黑糖时，他会很粘人；但是叫霸王时，他就凶巴巴的。西德扮演这么多角色真是累坏了，但是他不在意，只要有六顿晚餐可以吃也就值得了。而且他喜欢人家挠他六个不同的部位，睡六张不同的床。事实上，对西德来讲，住在亚里士多德街简直是太完美了。直到有一天，天气又冷又湿，他染上重感冒，不得不去看兽医。可怜的西德，他去了不止一次，不止两次，而是六次。六个不同的人用六种不同的方式带他去看兽医。兽医说，西德的咳嗽不像听起来那么严重，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应该吃一汤匙的药。当然了，西德不只吃一汤匙的药，他吃了六汤匙。老实说，黑猫看起来都差不多，可是同样一只黑猫出现六次，没有人会不起疑心，连忙碌的兽医也不例外。当他回头查看记事本，发现六只咳嗽的猫都住在亚里士多德街，他立刻打电话给每个主人。天哪，西德的把戏被揭穿了。这些主人发现他搞的鬼都很生气，大家说他不应该吃这么多顿晚餐。他们说以后他每天只准吃一顿晚餐。但是西德是吃六顿晚餐的猫，于是他搬到彼得格拉斯街一号，也住在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跟亚里士多德街不一样，毕达格拉斯街的人会彼此交谈，所以一开始每个人都知道西德每天吃六顿晚餐。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人在意。
1: 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猪木木和小百灵。小猪木木和小百灵是好朋友，他俩喜欢在小河边的一块大石板上讲故事。他 他们每天中

0: 物都要在这里相聚，说话、讲故事、唱歌。可是这天，木木来到大石板上，等呀等，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小百灵飞来。他想，
1: 小百灵怎么还没来呢？我去看看他吧。
0: 木木不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他走呀走，碰到了一只兔子。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吗？
2: 哦，我不知道。
0: 兔子说，
2: 你找他有事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兔子说，
2: 你不用去找啦，山那边的柿子都成熟了，很多鸟儿都往那边飞，你的朋友一定也是去吃柿子了。
0: 木木说，
1: 不会的，他如果要去吃柿子一定会和我说的。
0: 木木又走呀走，碰上了一只刺猬。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认识小百灵吗？
3: 我什么鸟都不认识。
0: 刺猬说，
3: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刺猬说，
3: 你回去吧，不用找了，他肯定是不想和你玩了。
0: 木木坚定地说，
1: 不会的，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木木继续走呀走呀，碰上了一只狐狸。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看到小百灵了吗？
0: 狐狸说，
4: 看到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狐狸继续说道，
4: 你别去找他了，他正在说你坏话呢，还说你狡猾、小气等等。
0: 木木说，
1: 不，我不信，他不会说我坏话的。
0: 木木又走呀走，走到一棵树底下，忽然树上有人叫他，他抬头一看，是小百灵。原来小百灵生病了。木木说，
1: 你别着急，我就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不来找我的，以后我每天都会来陪你的。
0: 接下来木木每天都会走很远的路，来到小百灵家的树底下，陪伴树上的小百灵，给小百灵唱歌讲故事。一个星期后，小百灵的病好了。小百灵说，
5: 你不要走这么远的路了，我们还到小河边的石板上玩。
0: 第二天中午，木木和小百灵又相聚在了小河边的石板上，他们是相互信任的永远的好朋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跳海救父。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匹诺曹发觉脖子上的那个令人丢脸的紧绷绷的项圈没有了，于是他撒腿就跑，穿过田野一分钟也不停，一直跑到通往仙女家的那条大道上。他向远处望去，却看不到仙女的白房子，他感觉不太对，使出最后的力气拼命跑起来，终于来到了此前白房子所在的那块草地上。他发现白房子没有了，草地上只有一小块大理石碑，石碑上刻着几行字，写着这里安眠着天蓝色头发的仙女。由于他的儿子匹诺曹离开了他，他太悲伤了，最后长眠在这里。读完这几行字，匹诺曹伤心地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
10: 亲爱的仙女，都是我害了你，

0: 你在哪儿啊？亲爱的仙女，请你告诉我，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我太想念爸爸了。
1: 这时，一只鸽子从空中飞过，它在空中对匹诺曹喊着：“
2: 孩子，你认识一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
1: 匹诺曹听到鸽子的话，奇怪地抬起头，对鸽子说：“
0: 我就是匹诺曹啊。”
1: 鸽子听了匹诺曹的话，一个俯冲飞了下来，站在地上对匹诺曹说：“
2: 那你认识杰佩托吗？”“
0: 认识，他是我的爸爸。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2: 三天之前我在海边和他见过面。”“
0: 他在那里干什么？”“
2: 他正在建造一只船，这些日子他到处找你，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他想造一只船，漂洋过海，去那些遥远的国家继续找你。”“
0: 糟糕，如果爸爸出海，我就更难找到他了。请问从这里到海边有多远？”“
2: 1000多公里。”“
0: 我的天哪，这也太远了，能不能请您带我过去？”“
2: 可以，你坐在我的背上，我带你过去。”
1: 匹诺曹激动地跳上鸽子的背，然后兴奋地大叫：“
0: 起飞吧，让我们快点到。”
1: 鸽子飞了起来，几分钟就飞得高入云霄。匹诺曹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十分好奇，就低头朝下看。可他一看，差点吓得昏了过去，这里实在是太高了。为了不摔下去，他紧紧地抱住鸽子的脖子。他们飞了一整天，天黑了，鸽子说：“
2: 我又渴又饿，咱们下去找一个鸽子窝休息一会儿再飞吧，明天天亮前就能到海边了。”
1: 他们来到一个鸽子窝里，那儿只有一盆水和一篮野豌豆。匹诺曹本来很讨厌野豌豆，可现在他饿坏了，捧起野豌豆大吃特吃。鸽子也吃了野豌豆，又喝了一些水，然后鸽子带着匹诺曹继续飞行。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海边，鸽子把匹诺曹放在海边就飞走了。海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看着大海，激动地说着什么。匹诺曹问旁边的一位老奶奶：“
0: 请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3: 一位可怜的父亲丢了自己的儿子，他想坐小船到海对面去找，可今天海上风浪太大，小船就要沉了。”“
0: 小船在哪里呢？”“
3: 在那边。”
1: 老奶奶指着远处的一只小船。匹诺曹眯起眼睛朝那边看，突然大吃一惊，大声叫起来：“
0: 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1: 小船被海浪拍打着，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匹诺曹站到一块很高的礁石顶上，不断地叫着爸爸的名字，一个劲儿地挥手。虽然杰佩托离岸很远，可他似乎也认出了匹诺曹。他使劲儿挥动帽子，然后他拿起船桨，用力地向岸边划。

0: 可是船再也没有出现。聚集在岸边的渔民们低声祈祷着，叹着气。这时，人们听见一声绝望的哀叫。他们回过头，看见一个孩子从礁石顶上跳进大海，嘴里喊着：“
1: 我要去救爸爸。”
0: 匹诺曹一跳进大海，就浮到了海面上，像条鱼似的游了起来。他在海里浮浮沉沉，不一会儿，岸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他了。聚集在岸边的人们很同情杰佩托和匹诺曹，可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只能为他们低声祈祷。小朋友，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能找到爸爸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哦，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6: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5: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7: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5: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0: 唉，
5: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8: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5: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8: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陆玉。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小华拎着瓶子来到大街上，准备去小卖部打些酱油。快走到小卖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围着黑色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正靠在一棵梧桐树上望着他。老太太忽然朝他走了过去，对他说：
1: 请你帮我买样东西好吗？
0: 老太太的声音像小孩的声音，说完还脸红了。小华问他：
2: 你要买什么呢？
1: 是一种很酥的花生米，外面还包着一层面做的壳，
2: 是鱼皮花生米吧？
1: 没错，
2: 这家小卖部里就有。
0: 听了小华的话，老太太并没有走进去，只是把手里绣着花的小袋子递给了小华。袋子沉甸甸的，像是一袋硬币。
2: 这些都是用来买鱼皮花生米的吗？
1: 是的。
0: 小华提着小袋子走进小卖部，打好酱油，然后把小袋子往柜台上一倒，告诉店主要买鱼皮花生米。店主问小华：
3: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华朝柜台上一看，吃了一惊，只见柜台上是一堆野栗子。店主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小华，小华赶紧掏出口袋里剩下的零钱递给店主说：
2: 哦，瞧我马马虎虎的，我搞错了。
0: 店主把六袋鱼皮花生米放到柜台上，小华抓起六个袋子，转身跑出了小卖部。老太太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看见小华手中的花生米，高兴极了，急忙装进了手提袋里。小华问老太太：
2: 你买这些花生米是给孙子吃的吧？
1: 孙子？我可没有孙子。
0: 老太太感觉自己笑的声音太大了，赶紧用手捂住嘴。这时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老太太显得有些不安。小华拿着酱油瓶往家走，老太太在后面慢慢地跟着。过了一会儿，小华走到家门口了，老太太站住了，看了看小华家的门牌号码，小声地念了一遍。小华正想向她告别，老太太抓住小华的手说：
1: 我还需要你的帮助，你能把我送回家吗？
0: 小华发现老太太的手戴了手套，毛茸茸的。小华答应送老太太回家。他们在寒风中慢慢向前走。小华问老太太：
2: 老太太，怎么不让年轻人出来买东西呢？你现在应该坐在火炉边休息啊。
1: 我就是家里最年轻的人呢。
2: 那你爸爸妈妈总该有100岁了吧？
1: 我爸爸妈妈和我现在一样大呢。
0: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华认为老太太有些糊涂了，于是不再追问。他们继续向前走，快走到桂花巷的尽头时，小华看到前面有一所蓝色的别致的小房子。老太太站住了，她真诚地向小华道谢，然后掀开黑色的围巾，从头上拉下一顶小帽子说：
1: 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0: 然后老太太做了一个鬼脸，转身一蹦一跳地走了。看她走路的动作，哪像个老太太呀，简直像个小娃娃。过了几天，小华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是用两片心形的树叶粘成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斜斜。

0: 斜的，像是一个孩子的字体。原来是那个老太太寄来的。在信里，她告诉小华，
1: 其实我并不是人类的老太太，我是一个狐狸的孩子。那天我瞒着妈妈到人类的街上买鱼皮花生米，可是我刚走到街上就害怕了，吓得走不动路，只好让你帮我去买，谢谢你了。
0: 读了小狐狸的信，小华太激动了，真是一场奇遇。小华决定去看看小狐狸，他专门带上了几包鱼皮花生米。可是当小华走到桂花巷的尽头，并没有看见那座蓝色的小房子。那里原本是一座陈旧的木桥，平时根本无人问津，这时却有很多人在那儿忙碌，他们准备拆掉这座木桥。小华在附近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蓝房子。小华叹口气说，
2: 唉，也许小狐狸搬家了吧。
0: 小华失望地回了家，他很想念小狐狸，经常拿出那顶小帽子来看。他经常想，
2: 小狐狸还会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到人类的商店里买一批花生米吗？哎呀，我竟然忘了跟小狐狸说一声，不能用野栗子去换鱼皮花生米，那样太危险了，真让我担心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8: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9: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0: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1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6: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12: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6: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13: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12: 没事，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你就放心吧。
6: 在细菌的

0: 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其他房子去了，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5: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4: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6: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4: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7: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反而总是借钱给他呢？他这是在占咱家的便宜。
4: 爸爸抬头看了卡伦好半天，缓缓地说道：
6: 孩子，我从没指望布朗尼会还我钱，我是把钱送给了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对我来说只是赠送。
4: 卡伦生气地说：
7: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我才不借给他呢。
4: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6: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帮他们一点就帮一点，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孩子饿肚子呀。好孩子，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给予身边人帮助。我们付出的每一份不求回报的爱心，也许给他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温暖、生存的勇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4: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

0: 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洗车的故事。住在森林里的熊爸爸买了一辆新汽车，这辆汽车真漂亮呀，熊爸爸十分喜欢。他每天都要给汽车洗澡，还给汽车打蜡，把车打扮得很漂亮。一天，森林里下了大雨，熊爸爸的汽车上溅满了泥点儿。但是熊爸爸刚刚工作了一天，实在太累了，根本没有精力洗车。小熊看到爸爸这么辛苦，于是自告奋勇地帮爸爸洗车。
5: 爸爸，我去帮你洗车吧。
4: 熊爸爸说：
6: 好啊，你要仔细小心点儿啊。
4: 得到允许后，小熊开始到处找洗车的工具。当他走到厨房时，看到了妈妈洗碗用的钢刷。小熊高兴地想：
5: 平时妈妈都是用钢刷清理厨房的，我用它洗车，肯定也能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4: 于是，小熊拿起钢刷，卖力地洗起车来。等他把车洗完之后，吓了一跳，怎么车上的油漆都被划掉了？车上满身的划痕，漂亮的新车变得十分丑陋。小熊吓得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熊爸爸听到哭声，走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熊爸爸看着小熊手里的钢刷，马上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把小熊紧紧地拥在怀里，对他说：
6: 谢谢你帮爸爸洗车，你对爸爸的爱比这辆汽车可珍贵得多呢。
4: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特别是有时好心也会做错事。这时就要用爱心去包容别人，一定不能因为生气而忽略了他人的善意。小朋友们，你如果学会了用爱心去包容别人，那么一定会感觉到在自己的周围时时洋溢着温暖的阳光。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

0: 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1: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0: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2: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1: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2: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1: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2: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0: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1: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0: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1: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0: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1: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
1: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0: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0: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2: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0: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0: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1: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0: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2: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2: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0: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

0: 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1: 给她吃早餐吧。
0: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她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她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1: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她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她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她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她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2: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2: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颈鹿的桥。一场大雨过去了，天放晴了，空气很清新，小鸟快活地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树林里的花啊草啊红得格外红，绿的格外绿，特别的鲜艳和美丽。长颈鹿推开了窗户，呼吸了一下外面清新的空气。
5: 外面空气这么好，我要出去好好玩玩。对了，我叫上小猴子他们去河边捉泥鳅吧。
1: 于是长颈鹿拉着渔网，挎着小鱼篓出门去了。他叫上了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一群小伙伴快快乐乐地朝河边走去了。在路上，小野猪提议，
6: 我们去找小鸭子吧，它捉泥鳅的本领可大了呢。
1: 长颈鹿一拍脑袋大声说道，
5: 对呀，我们怎么把捉泥鳅的小能手给忘了呢？
1: 小鸭子的家住在河的对岸，要去它的家得过河才行。长颈鹿他们来到河边，正准备过桥的时候，小猴子突然大叫一声，
7: 不好了，桥被雨水冲断了。
1: 大家一看，可不是吗，那座小木桥颤巍巍的，中间已经被大水给冲断了，看样子已经不能再上去了。可是河里连一条小船都没有，河里的水又深又急，大家要怎样才能到河的对岸去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长颈鹿仔细观察了一下河的两岸，忽然大声地说道，
5: 有了，我可以用我长长的脖子搭一座桥啊，这条河的宽度还没有我的脖子长呢，你们就踩着我的脖子过去吧。
7: 这样能行吗？
1: 只见长颈鹿把它长长的脖子一伸，脑袋就放到了河对面的岸上了。它笑着对它的伙伴们说道，
5: 快点快点，大家可以过桥了。
1: 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都高兴地拍起手来。他 他们踩着长颈鹿的

脖子，平平安安地到了河的对面。那一天，他们终于见到了小鸭子，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抱抱我。 DJ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答应的事要做到。
11: 等一下，大家要来帮我庆祝生日了，赶快收拾好。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好。哎，我来开门。嘿嘿嘿。大家快点进来吧，
12: 陶乐比妈妈好。
11: 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
13: 祝你生日快乐。哇
14: 哦，我来切蛋糕给大家吃。哇，
15: 机器人好炫哦，可以借我玩吗？
11: 好啊。
16: 真的耶，好厉害哦。
15: 陶乐比，这个机器人可以借我带回家玩吗？
11: 没问题。
15: 接我了，我要先回家了。
17: 我也是。
15: 大家。

0: 个答应借我的机器人呢？
1: 机器人小雅借走了。
0: 啊，哥哥不是答应要借我们玩的吗？
2: 陶乐比，你答应多多比比要借他们机器人吗？
1: 好像是。
0: 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
1: 等一下再借你。

0: 我知道了。多多、比比，对不起，这次哥哥忘记了，下次答应你们的事，哥哥一定会做到。
1: 那哥哥等一下陪我们画画。
0: 好啊。哇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2: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4: 渡渡鸟神气地说：
5: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4: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5: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4: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5: 比赛结束，
4: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6: 谁赢了？
4: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5: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4: 大家齐声问道：
6: 谁来发奖品呢？
4: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5: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4: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6: 发奖发奖。
4: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7: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4: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5: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4: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5: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

0: 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1: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2: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2: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2: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1: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1: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1: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3: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1: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他看见鸟，绝对逃不过他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4: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

0: 比他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1: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3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5: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玄。

0: 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加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1: 天哪，这是真的吗？
2: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3: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2: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8: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7: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8: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7: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8: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7: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8: 你好。
7: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9: 有什么事儿吗？
7: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8: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9: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8: 谢谢您，再见，老虎先生。
7: 奔奔跟老虎先生道别后，高兴地朝着小松鼠家走去。这下他的心情变得好极了，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学会问路了吗？如果下次遇到找不到路，想要问路的情况，一定要懂礼貌哦。询问路人时，千万不能随便乱喊，要加上您好这样的称呼。问完了路，也要记得说声谢谢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想飞的老鼠》。一只小老鼠在粮仓偷粮食吃的时候，被大花猫发现了。小老鼠吓得一头钻进洞里，不敢露头了。大花猫在洞外急得喵喵叫，可是小老鼠就是不出来。大花猫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了。经历了这么一次惊吓，小老鼠害怕了很长时间，总担心再被猫追。小老鼠转着眼珠想主意，
10: 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过猫的追赶呢？
9: 正巧一只麻雀飞过头顶，小老鼠忽然有了个想法，
10: 要是能自己飞，就再也不怕猫追了，我要练习飞翔。
9: 可是该怎么练习飞翔呢？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哪只老鼠会飞呀。小老鼠垂头丧气地在路上溜达。这个时候，一只蝙蝠飞了过来。
10: 咦，这不就是只飞翔的老鼠吗？
9: 小老鼠兴奋地朝空中大喊：
10: 喂，你这只老鼠是怎么飞起来的？
11: 什么？我才不是老鼠呢。

0: 我是一只蝙蝠，我们天生就会飞。
1: 你就是只老鼠，骗不了我。快告诉我，你是怎么飞起来的？
2: 蝙蝠觉得小老鼠很讨厌，决定教训一下它。
0: 你爬上前面的高山，然后冲下悬崖，当身体腾空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飞了。
1: 这么简单呢？我就知道我一定能飞。
2: 小老鼠兴奋地往山上爬，到了山顶，它奋力冲下悬崖。当身子腾空而起时，它激动地朝山谷大喊：
1: 我会飞了，我再也不怕猫了。
2: 谁知话音未落，就被一只悄然飞来的猫头鹰牢牢抓住了。
3: 你以为会飞了，我就抓不住你了？哼，可怜的小老鼠。
2: 小老鼠一下子傻了眼，他抬头看看猫头鹰，更加纳闷了，这世上怎么还有会飞的猫呢？小朋友们，你们说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会飞的老鼠和猫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巧儿姑娘》。从前有个姑娘，心灵美，手又巧，大家都叫她巧儿姑娘。巧儿家只有她和后娘两个人，后娘对巧儿很不好，家里的活全让巧儿去干，她自己天天吃了玩，玩了睡。不过巧儿姑娘很善良，她经常帮助大家和小动物们。有一次，巧儿姑娘去挑水的时候，看见蚂蚁王掉进了水里，就把它救了出来。在家里的时候，有一只蜜蜂被粘到蜘蛛的蛛网上，巧儿姑娘也把蜜蜂救了下来。村子里的人知道巧儿姑娘每天都要干很多的活，就对她的后娘说：
11: 巧儿姑娘多好啊，又听话又能干。你虽然是她的后娘，但也应该对她好一些，不能天天什么都不做。
4: 后娘听见这话很生气，她要折磨巧儿姑娘。后娘在谷子里掺了很多沙子，对巧儿姑娘说：
12: 今天夜里把沙子全捡出来，不然我就打死你。
4: 说完就把巧儿姑娘关进厨房，自己睡觉去了。巧儿姑娘忙活了大半夜，还是没捡完沙子，就哭了起来。蚂蚁王听见了哭声，就带来一群小蚂蚁，对巧儿姑娘说：
13: 姑娘，上次多谢你救了我，这次让我来帮助你吧。
4: 在蚂蚁王的指挥下，小蚂蚁们很快就把沙子挑了出来。第二天，后娘心想，
12: 巧儿再有本事也捡不干净沙子，
4: 他就拿了一根棍子要去打巧儿。可是打开厨房门一看，巧儿竟然把谷子和沙子分好了。后娘气得不行，她大步跑到院子里嚷嚷：
12: 你个懒丫头，还不快起来，这里有一缸水，今天上午你要把它弄得比糖还甜，要是做不到我就打死你。
4: 说完就把巧儿锁在家里，自己逛街去了。巧儿望着那缸水发愁了。这时候巧儿救过的蜜蜂飞来了：
14: 巧儿姑娘，巧儿姑娘，我来帮你的忙。
4: 不一会儿飞来了很多蜜蜂，他们把蜂蜜丢进水缸里。中午的时候，后娘回来了，她想，
12: 巧儿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水变得比糖还甜。
4: 哪里知道她舀起水缸里的水一尝，比糖还甜呢。后娘更生气了，她把巧儿关在菜园里，不让巧儿吃饭。晚上的时候，巧儿还被关在菜园里呢。 后娘不想放巧儿姑娘出来，就自己下厨做饭了。可是她哪儿做过饭啊？后娘刚把柴火放进灶膛里，就听见啪嚓啪嚓的响声。她低头去看，灶膛里溅出的火星子跳到了她的眼睛里，把后娘两只眼睛都烧坏了。从此以后，狠毒的后娘再也没法子折磨巧儿姑娘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4: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3: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5: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3: 太阳光说：“
6: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3: 雪球花心里想，
5: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3: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5: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3: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7: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5: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

0: 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1: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3: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2: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4: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8: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7: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他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8: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7: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9: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7: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9: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它的爱人呢。
7: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10: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9: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7: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8: 萤火虫的生命

0: 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1: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

0: 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7: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7: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8: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9: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0: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9: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11: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9: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8: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11: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10: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8: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9: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8: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9: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 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佐伊老师，
10: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8: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5， 五只。 5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 5， 五 frog， 青蛙。 5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11: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8: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9: 说完，佐伊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8: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11: 嗯，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8: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9: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8: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Four, 四 ,five, 五 ,six,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Four, five, six。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Bird, 小鸟。Frog, 青蛙。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
12: 百家姓故事之阳姓篇。阳姓主要起源于周王室的姬姓。话说周恒王时期，姬称武力统一了晋国，成为了晋武公。晋武公把自己的儿子伯乔分封到了阳国，后来伯乔这一支就以封地为姓氏，改姓阳。说起杨姓，不得不提起三国时期有名的谋士杨修。杨修家族世代为官，他从小就很聪明，长大后学问十分渊博。后来杨修在曹操手下

0: 送了一盒点心，曹操尝了一口，很是喜欢。碰巧突然有急事要出门，于是曹操在点心盒子上写下几个字就赶紧走了。曹操走后，杨修前来拜访，他看到了点心盒子，好奇地问道，
1: 这点心盒子上的字是谁写的？
0: 曹操的一个仆人回答说，
2: 回大人，是主公写的。
0: 杨修盯着盒子又看了一会儿，然后高兴地打开点心盒子，对店里的仆人们说道，
1: 吃吧，主公让咱们吃点心呢。
0: 仆人急忙说道，
2: 大人，主公的东西我们怎么敢动呢？
0: 看到仆人们都吓得后退了几步，杨修拍着胸脯说，
1: 你们尽管吃就是了，不用怕，出了问题我负责，放心吃吧，一点事都没有。
0: 众人看到杨修笃定的样子，每个人才小心翼翼地拿了一块点心吃了起来。曹操回来以后发现点心没有了，就问仆人，
3: 我的点心哪里去了？
0: 杨修刚好还没走，主动回答说，
1: 主公，我把点心分给仆人们吃了。
0: 曹操有点不悦，笑着责怪道，
3: 你这家伙好大的胆子。
0: 杨修笑了笑说道，
1: 我哪敢呢，我是按照主公你的吩咐做的呀。
0: 杨修一边用手指点心盒子，一边接着说道，
1: 主公，你看，你在上面写了一盒酥，这几个字分开来看，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
0: 曹操笑了笑，没有再追究，心想，
3: 这个杨修真是聪明啊。
0: 杨修确实很聪明，很有才华，每次都能猜透曹操的心思。但是曹操是一代枭雄，杨修总是锋芒毕露，让曹操心中很不舒服，最后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为名杀掉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2: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

0: 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1: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1: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6: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4: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7: 我也去，我也去。
4: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6: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7: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7: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4: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7: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4: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7: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4: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 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

0: 就故意喊道：
1: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2: 我在这儿呢。
1: 哎，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1: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2: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1: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1: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2: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我独自走在江湖的小路上，
1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7: 小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上半年，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在这场战役中，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军力，坦克、飞机、火炮等最先进的武器都派上了战场。苏军的 NC 重型坦克由于吨位大，发动机马力强，冲击力十分凶猛，给德军造成了很大威胁。一次战役中，为尽快突破德军的前沿阵地，苏军 NC 重型坦克在后方火炮的掩护下，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很快就撕破了德军的前沿防御，突入敌人阵地。但由于视线不好，驾驶员没有看清道路，排头的一辆坦克不幸陷入泥潭里了。坦克趴窝了，发动机歇了火，即使苏军后续部队想要解救，也是无能为力了。苏军这辆坦克和士兵此时真正是孤立无援了。发现这辆苏军坦克成了瓮中之鳖，一大群幸灾乐祸的德国士兵围了上来，敲打着坦克车体，狂喊着让坦克中的苏军士兵赶快投降。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救援希望渺茫，跳出坦克也等于自取灭亡。这时，德国士兵又来叫喊，要坦克中的苏军士兵投降，却突然听到苏军士兵在坦克内高呼：“
1: 我们绝不投降，誓死不当俘虏。”
0: 随后，坦克内传出了几声枪响，接着又传出了痛苦的惨叫声、呻吟声。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陷入了死亡的寂静。既然苏军士兵集体开枪自杀了，德军就调来了一辆坦克，把陷入泥潭的苏军坦克拖了出来，想作为战利品拖回指挥部，好好炫耀一番。由于苏军的 NC 坦克吨位大，一辆德军坦克根本拖不动，没办法，德军不得不又调来一辆坦克，两辆坦克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苏军坦克从泥潭中拉出来的时候，苏军坦克的发动机突然轰鸣起来，随即调转方向，迅速向苏军阵地驰去。拴在苏军坦克上的两辆德军坦克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身不由己地被一起拖走了。原来苏军坦克内的士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急中生智，为了迷惑德军，采取假自杀的脱身之计，骗过了德军。就这样，本来陷入绝境的苏军士兵巧施计谋，不但自己转危为安，还缴获了两辆德军坦克，使其赔了坦克又折兵。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爱跳高的小猫咪。猫妈妈去探望外婆了，把小猫喵喵自己留在家里。小梅花鹿知道了，就邀请喵喵到自己家里来玩，喵喵一口答应了。鹿妈妈看见小鹿请来了朋友，赶忙拿出各种零食来招待喵喵。晚上

0: 两个好朋友钻进被窝，正准备睡觉，忽然喵喵看见桌子下有只老鼠正在偷吃花生，他一掀被子就扑了过去。谁知道老鼠的反应也挺快的，一下子就逃了出去，跳到了窗外的大树上。喵喵噌的一下也跟着跳了上去，一把抓住老鼠。老鼠拼命挣扎，结果他们一起从树上摔了下去。小梅花鹿看到喵喵从树上摔下来，吓得哇哇直叫，连忙跑到树下。鹿妈妈听到叫声后连忙跑了过来，小梅花鹿焦急地说，
1: 妈妈，喵喵从树上摔下来了，肯定受伤了，咱们赶紧把它送到医院去。
0: 鹿妈妈却笑着安慰小鹿，
2: 别担心，喵喵没那么容易摔伤的。
0: 小梅花鹿仔细一看，喵喵双手正按在老鼠身上，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不一会儿，喵喵就制服了老鼠。小梅花鹿跑过去，一把抱住喵喵说，
1: 快，快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哪里摔伤了。
0: 喵喵笑着说，
3: 我的尾巴能帮助我保持身体平衡，就算从树上摔下来，我也能稳稳地四脚着地，不至于受伤的。
0: 鹿妈妈说，
2: 它脚掌的肉垫就像弹簧一样，能起到缓冲的作用，不会轻易摔伤。
0: 小梅花鹿听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帮喵喵一起把老鼠抓进了警察局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的尾巴有平衡作用，脚掌的肉垫有减轻冲击力的作用，因此猫从比较高的地方跳下来是不会受伤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

0: 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1: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0: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2: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3: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2: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0: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2: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1: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2: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2: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2: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

0: 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只想长高的向日葵的故事。院子里种了一排向日葵，它们个个都高高的，伸着脑袋，挺着笔直的身杆，一天到晚的冲着太阳的方向。每个向日葵的身姿都是那么挺拔精神。在一排高大的向日葵中间，有一颗小向日葵，身材最小，它是最后出土的，所以不像其他的向日葵那样高大。每当他看见长得高高大大的哥哥们，心里就非常羡慕。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8: 我要加把劲儿，长得高高的，远远地超过他们，成为世界上长得最高的向日葵。
7: 所有的向日葵在往上生长的时候，它们的根就会拼命地扎向土壤深处，这样向日葵不仅能站稳脚跟，而且会从土壤里获得更多的水分和营养，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维持它们不停地往上生长。可是小向日葵可不这么想，他觉得
8: 光把根扎得那么深有什么用呢？我要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向上生长上面，我要使劲儿往上长，超过身边的哥哥们。
7: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过了些日子，他果然长得最高了，超过了身边所有的向日葵。可是他的身子是那么的细，不管谁看到了都会觉得他随时都会倒下来。向日葵哥哥们都劝他说，
9: 爹爹，你这样光长个儿是不行的，你的根要深深地扎进土壤里，那样你才会长得粗壮结实，经得住风吹雨打。
7: 可是小向日葵根本不听，他觉得哥哥们是在嫉妒他呢。从那以后，他依然每天都不管不顾，一心只想着往上生长，根本不理睬大家的关心。他长得越来越高，身边的哥哥们都没有能赶得上他的，但是他的枝干也越来越细，几乎都快扛不住他头上大大的花冠了。终于在一个刮大风的夜里，小向日葵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二百

0: 33号取餐，
1: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打草惊蛇。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贪官名叫王鲁，当时他在安徽的当涂县做县令。这个王鲁很贪财，不仅贪污朝廷拨下来的公款，还收取别人给他的贿赂。王鲁手下的那些人看到王鲁的所作所为，一个个也跟着干坏事儿。他们变着法子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大量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老百姓很愤怒，一个个从心里恨透了这些官员，总希望能有个机会好好的惩罚他们，出出心中的怨气。碰巧有一次，朝廷派官员下来巡视地方情况，当涂县老百姓一看机会来了，于是大家联名写了一封告状信，控告县衙里的主簿等人的各种违法行为。告状信首先递送到了县令王鲁手上，王鲁不耐烦地翻看着，这一看不打紧，却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冷汗不停地往下滴。王鲁一边看着手中的告状信，一边发抖，心里想：
10: 怎么会这样？老百姓在告状信中所写的违法的事情，全都和我曾经干过的坏事类似，而且其中许多坏事都和我有牵连。告状信虽然是状告主簿他们几个人的，但我怎么感觉像是在告我呢？如果老百姓再继续控告下去，马上就会查到我的头上了。这样一来，朝廷知道了实情，查清了我的所作所为，我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
2: 心慌意乱的王鲁顾不得在告状信上写下审理意见，反而鬼使神差地写下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
10: 汝虽打草，无以惊蛇。
2: 意思就是主簿等人就像是地上的草，而我就像是草丛里的蛇，老百姓状告主簿等人就像是打了地上的草，但是我这条躲在草里的蛇被大大的吓了一跳了。写完这句话，王鲁手一松，瘫坐在椅子上，笔也掉到地上去了。后来汝虽打草，无以惊蛇这八个字就被人们简化成了打草惊蛇的四字成语。原来的意思是指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真正的惩罚未来到之前，只要有一点什么声响，他们就会很害怕。现在常用来比喻因为办事不够周密，反而使对方有了警惕，致使对方有所戒备。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

0: 姐姐多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3: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2: 有一天晚上，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星星落在了她的面前，调皮地向她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3: 是小星星，太美了。
2: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一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星星。忽然公主听到咯咯咯的笑声，她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小星星啊。小星星一边笑着一边在窗户上跳来跳去。公主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对小星星说：
3: 亲爱的小星星，如果你和我玩，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2: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公主心想：
3: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2: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4: 请把我放了吧，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3: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4: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3: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2: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味道怪怪的面包。小老鼠球球每次找到好吃的东西，都喜欢把它们放在一个大大的箱子里藏起来。有一次，球球在外面玩了大半天，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该回家吃东西了。球球又饿又累，他走进厨房，打开储藏食物的箱子，发现里面还有一袋面包。球球连忙撕开了面包袋，叽叽叽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球球觉得味道怪怪的，不过

0: 他实在太饿了，也顾不得想那么多，就继续吃了起来。终于吃饱了，球球擦干净他那尖尖的小嘴巴，就爬到床上睡午觉了。可是不一会儿，球球的肚子就开始疼了。疼得满头大汗的球球连滚带爬地走到门外，敲开邻居鼹鼠多多家的门。多多见到球球难受的样子，连忙把他扶到了床上，然后跑到森林医院，把猫头鹰医生请了过来。猫头鹰医生检查完后对球球说，
1: 你呀，是吃坏肚子了，把这些药片吃了就会好的。
0: 多多关心地问，
2: 球球，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呀？怎么会吃坏肚子呢？
0: 球球指了指地上的面包袋说道，
3: 我什么也没吃啊，就吃了一袋面包。
0: 多多走过去一看，拿起面包袋说，
2: 哎呀，你瞧瞧，这面包都过期了，你怎么还吃呢？
3: 啊，过期了，难怪我吃的时候觉得味道怪怪的呢。
0: 说着，球球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好朋友多多无奈地对球球说，
2: 下次吃东西之前可得看清楚保质期。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每次在吃东西之前，如果有包装的话，一定要先看一看保质期。没有包装或者没有表明保质期的食品，存放的时间久了都是不能吃的，因为过期的食品会发霉变质，一旦吃进肚子，就会像小老鼠球球一样吃坏肚子的。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

0: 为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8: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3: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0: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8: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0: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3: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3: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9: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9: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 山洞里面到处都

0: 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1: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2: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3: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9: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8: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9: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10: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9: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10: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9: 对呀，每年的八月七号到九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8: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10: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

0: 来看向日葵吗？
1: 婷婷姐姐回答说，
2: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0: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2: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1: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3: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1: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0: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1: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2: 那就多谢你了。
4: 立秋流汗，入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林中小屋》。有一个樵夫，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一起住在森林的边上，日子过得安静自在。樵夫经常会到山上去砍柴，而妻子则会在家把饭菜做好，送到樵夫手上。一天早上，

0: 樵夫要去砍柴。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
1: 中午就让大女儿来给我送饭吧。为了让她能找到我，我会撒一些小米在我经过的路上。
0: 临近中午，大女儿去给父亲送饭了。可是用来指引方向的小米都被鸟儿吃光了，他在森林当中迷了路，到天黑都没有走出去。突然，他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就朝着亮光走到了一座林中小屋前。大女儿敲响了房门，一个很生硬的声音回答道：
2: 进来吧。
0: 走进房子，他看到一个胡须垂到了脚边的老人坐在桌旁。在说明来意之后，老人朝着火炉旁的两个动物问道：
2: 可以吗，亲爱的朋友们？
0: 大女儿这才发现，那里还站着一只小母鸡和一头花奶牛。他们一起说道：
3: 我们同意。
0: 然后老人对这个大女儿说：
2: 你去准备一顿晚餐吧。
0: 大女儿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和老人一起享用起来。而动物们则十分气愤地说：
3: 你们都吃饱，我们饿肚子。
0: 大女儿完全没有想到动物们还在挨饿，就问老人他应该去哪里睡觉。老人说：
2: 楼上房间有两张床，你去铺上白床单，一会儿我也去睡。
0: 过了一会儿，老人走进房间，看见大女儿只铺好了自己的那张床就睡着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说：
2: 你不配睡在这里。
0: 说完就把他赶进了地窖。樵夫饿了一整天，晚上回家责怪妻子没送饭。妻子很惊讶地说：
4: 大女儿中午就去送饭了呀，一定是她没有看到标记迷了路。
0: 到了第二天，樵夫嘱咐妻子：
1: 今天让二女儿来送饭吧，这次我在路上撒一些更容易发现的绿豆，她就能找到我了。
0: 但和昨天一样，小鸟们又把绿豆吃光了。最后，二女儿的经历跟姐姐一样，迷路后的她投靠老人，但是因为只想到了自己，也被老人赶进了地窖。第三天，樵夫又要去砍柴了。他对妻子说：
1: 今天只有让小女儿来送饭了。
0: 妻子不同意，说道：
4: 不，我不能再失去我们最心爱的孩子了。
0: 樵夫安慰他说：
1: 你放心，我把颗粒更大的豌豆撒在路上，它聪明乖巧，不会迷路的。
0: 结果这次豌豆被鸽子们吃光了，小女儿也迷了方向。她想到父亲会挨饿，母亲会伤心，心里难过极了。直到傍晚，她来到了老人的林中小屋，恳求老人让她借宿一夜。老人仍然让动物们来决定，两个动物都很愿意。小女儿非常感激，就过去摸了摸小母鸡，抓了抓花奶牛的头顶，对他们说：
5: 谢谢你们这些好心的动物。
0: 在老人的吩咐下，小女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但她却没有立刻用餐，而是先拿了一些大麦撒到了小母鸡的面前，又抱了一捆干草送到了花奶牛的嘴边，之后提了一桶水进来，对动物们说：
5: 请你们尽情地享用吧。
0: 做完这些，他自己才开始吃饭。饭后

0: 他向动物们道晚安，动物们也同样祝福他睡个好觉。勤劳的小女儿先安排好动物们的睡处，并且为老人铺好了床铺，直到老人睡下后，她才去休息。深夜里，她被房屋突然发出的巨响惊醒，房间好像在迅速的膨胀。过了很久，声音渐渐的平静了，劳累了一天的小女儿也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女儿惊呆了，她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还有两个仆人在床前恭敬地问她早安。
1: 美丽的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
2: 谢谢，我没什么需要的，
0: 她答道。
2: 我要下去为老人和小动物们准备早餐。
0: 说着，他向老人的床上看了去，发现白胡子的老人不见了，却有一个漂亮的青年坐在那里。青年见他醒来，就对他说：
3: 我是这儿的王子，被巫婆施了巫术变成了老人，每天只有这些被变成动物的仆人陪伴着我，只有遇到一个对人和动物都充满爱心的女孩，才能为我们解除巫术，而你就是这样一个女孩，请问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0: 小女儿羞涩地回答：
2: 我愿意。
0: 之后，王子派人来接了女孩的父母，还邀请了森林里的动物，他们在宫殿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小女儿两个自私的姐姐被送到了森林里工作，只有她们有了足够的爱心，才能获得自由。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8: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9: 这些不是给你的。
7: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他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他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9: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7: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

0: 户。温比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1: 好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0: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2: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3: 哦，好。
0: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3: 我带了酸黄瓜来。”
2: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0: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2: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4: 很高兴认识你。
0: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5: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2: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5: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0: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4: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0: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5: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2: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0: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7: 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抹点油，撒点。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纺锤、梭子和缝针。有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她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并教会她纺线、织布、缝衣服。时间慢慢过去，老婆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一天，老婆婆把女孩叫到了床前，对她说：
8: 孩子，我想我就快死了，我把这座小房子留给你，这样你就有地方住了，纺锤、梭子和缝针也都留给你，你要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快乐的生活。
7: 老婆婆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女孩开始一个人生活。她每天天一亮就起来纺线、织布、缝衣服，她常常帮助别人，大家都很喜欢她，所以她每织出一匹布或者缝好一件衣服，马上就被买走了。女孩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个女孩做妻子，可是他有一个奇怪的条件。
9: 我要找一个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
7: 人们都说，
10: 怎么会有又穷又富的女孩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7: 后来，王子来到了女孩所在的村子，他问村子里的人，
9: 谁是你们这儿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呢？
7: 可村子里的人根本不明白，只好告诉王子，
10: 最富有的女孩住在村子东头，最贫穷的女孩子就是我们村的纺织姑娘，她住在村子西头，你去看看吧。
7: 最富有的女孩听说王子要来，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坐在门口等着。可是王子远远地看了她一眼，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王子又来到最穷的女孩门前，可并没有在门口看见女孩。王子来到窗前，透过窗子发现女孩正坐在纺车旁忙着纺线。女孩抬起头，突然看见窗外的王子，忍不住脸红起来，心想，
11: 好帅的王子啊，我要是能嫁给他就好了。
7: 可是王子看看他也离开了。王子走后，女孩又回到了纺车旁继续纺线，她一边纺线一边唱歌，

猜呀，你猜发生了什么？女孩刚刚唱完，纺锤就真的跳了出去。纺锤向王子离开的方向跳去，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金线。纺锤一边跳，一边把金线缠到身上。金线缠完了，纺锤也跳到了王子的面前。王子看见了纺锤，觉得

0: 非常奇怪，他说，
1: 这不是纺线用的纺锤吗？难道他要给我引路吗？
0: 纺锤掉头往回跳，王子就骑着马跟在后面。纺锤还没有回来，女孩拿起梭子开始织布，她一边织布一边唱，
2: 梭子啊梭子，好好的织，把王子引进来。
0: 歌刚一停，梭子马上跳到门外，在门槛上自动织起了毯子。她织出的地毯那么漂亮，上面还绣着绿色的葡萄藤，还有小兔和小鹿在葡萄藤上玩耍。这下子女孩就只剩下缝针了，她拿着缝针一边缝衣服一边开始唱，

0: 果然，缝针像小精灵一样，从女孩的手里跳出来，开始打扫房间。她给桌子和板凳铺上绿布，给窗子挂上窗帘，还把房子都收拾干净了。这时，王子跟着纺锤回来了。女孩抬起头，只看到纺锤从地毯上跳入房间，而王子看见美丽的地毯也走了进来。王子看着女孩，发现女孩虽然穿着很旧的衣服，但是面色红润极了，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样好看。王子对她说：
1: 美丽的姑娘，你虽然贫穷，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喜欢帮助别人。你还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不停地纺线、织布、缝衣服。你就是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女孩脸一下就红了，她害羞地点点头。王子就带她回王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纺锤、梭子和缝针也被当成宝贝珍藏了起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

0: 猴子从厨房里冲出来，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他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5: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4: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他一口吃掉。
5: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4: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他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5: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4: 乌贼妈妈回答说：
6: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4: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5: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多罗西转身关上木板房的门，将它锁上，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口袋里。就这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

0: 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1: 请问这离翡翠城还有多远？
0: 伯克说，
2: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0: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3: 你好啊，
0: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1: 是你在说话吗？
3: 当然，
0: 多罗西问，
1: 你好吗？
0: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3: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1: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3: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0: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3: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0: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多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对多罗西说，
3: 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

0: 去啊？
1: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2: 稻草人不解地问：
0: 翡翠城在什么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2: 多罗西说：
1: 你也不清楚吗？
0: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1: 唉，
2: 多罗西不由得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0: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2: 多罗西回答道：
1: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0: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1: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0: 谢谢你。
2: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它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它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1: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2: 稻草人回答道：
0: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2: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1: 是那个将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2: 稻草人说：
0: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2: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只好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古宝古宝，我要气死了！
6: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6: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5: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2: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6: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5: 古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2: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6: 哎，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言而无信不对，你想插队的想法也不对呀。做人做事要讲究原则，如果你在排队买东西，别人插队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你也会很难过呀，这是一样的。

0: 宝的话让彤彤没那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1: 古宝，你说的对，可是我还觉得气不过嘛。那瓶饮料可很贵呢，我把我攒的钱都花完了。
2: 彤彤，你知道古代有个诗人叫王昌龄吗？
1: 王昌龄？
0: 看着疑惑的彤彤，古宝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2: 哎，对，王昌龄，他是唐朝诗人，字少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一生不在官场得志，甚至因为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在开元28年被贬为江宁县丞。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依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0: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1: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三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0: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答应了他。
2: 好吧好吧，你真的拿你没办法，不过这一次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说话哟。
1: 好好好，古宝最好了，我听你的。
0: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将彤彤带回了唐朝。
1: 哎呦，古宝，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2: 嘘，你声音太大了。
1: 古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0: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1: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2: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1: 那就是王昌龄，那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2: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0: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再次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此次你被贬官至江宁，是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3: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4: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行此景作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3: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

0: 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1: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明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孤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0: 新剑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龄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况，还麻烦新剑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1: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0: 哈哈哈，如果不是新剑兄开导，昌龄也不会幡然醒悟啊。新剑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1: 说得好，昌龄，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了，咱们就此别过。
0: 好，新剑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堡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3: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堡给吓坏了。
4: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堡，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4: 当然了，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堡的话让彤彤陷入了沉思。突然，彤彤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3: 古堡，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4: 啊？
3: 古堡，以后我要好好背诗，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4: 好，那我古堡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元宵节。花灯摆对走儿童，尽道仙娥降月中。纵是霓裳看不见，

0: 白毫光里，杜香风。正月十五这天，妈妈决定在晚上带着明明去公园赏花灯。晚饭时，明明一边吃着汤圆，一边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今天要吃汤圆赏花灯呢？”“
2: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
0: 明明一听今天是元宵节，立马来了兴趣。“
1: 我知道元宵节，老师上课讲过。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时间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而且老师说过，元宵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很漂亮呢。”
0: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心地说：“
3: 我的乖宝贝，上课听得可真认真啊。你说的没错，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与小年夜、除夕、春节、人日节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系列。过完了元宵节，新年啊才算是真正的过完了。小明明，妈妈考考你，你记不记得上课时老师是怎么讲元宵节的由来呢？”
0: 明明转了转眼睛，想了一下说：“
1: 老师上课说了好多元宵节的故事，可我只记得一个了。老师说，在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做元宵的宫女，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他，然后
0: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3: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在晚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1: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3: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0: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1: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0: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字儿对妈妈说道：“
1: 妈妈你看，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0: 妈妈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3: 上联南配下联，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啊，明明。“
1: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3: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

0: 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1: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2: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呐。
0: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1: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0: 明明，你看，上联难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1: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他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

0: 啊，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1: 学生听了这话说，
2: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1: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1: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1: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1: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1: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2: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1: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8: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7: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9: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7: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10: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7: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8: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7: 熊博士笑着说，
10: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7: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 回到森林。

0: 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0: 兔妈妈非常惊讶：
2: 你真的见到了吗？
0: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1: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阿凡提家里有一只小羊，他每天都喂小羊吃最新鲜的草。没过多久，小羊就长得又肥又壮了。村里的几个财主特别爱占便宜，他们看到阿凡提家的小肥羊后馋得直流口水，便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把它吃掉。于是财主们一起来到阿凡提家，对他说：
5: 阿凡提，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那只羊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把它杀了，还可以吃顿肉呢。
4: 阿凡提一眼就看穿了财主们的心思，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财主们杀完羊后，把羊肉放进锅里煮。见羊肉煮得很慢，他们决定先下河游泳凉快一下。于是他们脱下衣服，让阿凡提帮他们保管。阿凡提却趁机把衣服扔进火堆里烧了。财主们上岸后发现衣服不见了，生气地大喊：
5: 阿凡提，我们的衣服呢？
6: 烧了。
4: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5: 谁让你这么干的？烧了衣服我们穿什么？
4: 财主们气得脸都绿了。
6: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还穿什么衣服？
4: 阿凡提一边说，一边端着煮好的羊肉离开了。财主们本来想占阿凡提的便宜，结果不但肉没吃上，还搭上了自己的衣服，别提多后悔了。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15: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14: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 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15: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账都给你结清了。
14: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15: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14: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心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心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心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15: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16: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14: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冬瓜大叔的故事。熊猫甜甜生活在森林里，它是一只只爱吃肉的小家伙。由于它太喜欢吃肉了，所以甜甜现在胖乎乎的，像一个圆溜溜的毛球一样。熊猫甜甜的妈妈看不下去了，
5: 甜甜，你不能只吃肉，也要吃点菜，才能营养均衡。
4: 这一天，妈妈做了一道冬瓜炖虾米的菜，端到了熊猫甜甜的面前，说：
5: 这道冬瓜炖虾米是我特别给你做的，你快吃吧。
4: 熊猫甜甜看了看桌子上的冬瓜菜，皱着眉头，小心

0: 我自己抓鱼吃吧。
1: 说着，熊猫甜甜就蹦蹦跳跳地向池塘走去。可是没走多远，熊猫甜甜就觉得自己走不动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时，一个憨厚的声音传来：
2: 小熊猫，你怎么了？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1: 熊猫甜甜扭头看去，发现一个绿油油、圆滚滚、身上还长满了毛的东西在冲他说话。甜甜好奇地问：
0: 你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没走两步路就觉得累得慌。
1: 那个绿油油的东西又开口说话了：
2: 我是冬瓜大叔。小熊猫，你是太胖了，浑身都是脂肪，所以才没有力气走不动路，你该减肥了。
0: 减肥？我该怎么减肥呀？
2: 你以后多运动，多游泳，都可以减肥。
0: 冬瓜大叔，有没有什么食物吃着就能减肥呀？
2: 冬瓜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成脂肪，你每天再跑跑步、游游泳，很快就能瘦下来了。
1: 熊猫甜甜听了冬瓜大叔的话，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后来，甜甜每天都会吃一些冬瓜，然后跑跑步、游游泳。过了一个月后，小动物们看见熊猫甜甜，都对它说：
3: 甜甜，你现在真的好瘦啊，简直太漂亮了。
1: 熊猫甜甜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8: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7: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9: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7: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8: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

0: 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1: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2: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3: 小脸，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1: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2: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3: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2: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1: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2: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0: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2: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忽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3: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2: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3: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2: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3: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0: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2: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

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5、4、3、2、1，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1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2: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3: 太好了。
2: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3: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1: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3: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2: 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3: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4: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1: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5: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他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4: 哎，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他，让他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1: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4: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1: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6: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3: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6: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3: 是的，夫人。
6: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3: 没错。
6: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1: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6: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1: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4: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2次，先用1周试试看吧。
1: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4: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

0: 叫了声。
1: 喵！
0: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她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2: 哦，是谁？谁在那儿？
1: 喵！我是一只猫。
0: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的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2: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1: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2: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1: 我
2: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0: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3: 小坏蛋，赶紧出去。
0: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3: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2: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3: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0: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1: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一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9: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8: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3: 好吧。
8: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9: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8: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3: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8: 藤蔓说：
9: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 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8: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3: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8: 藤蔓说，
9: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8: 树说，
3: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8: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9: 你休想将我赶走，
3: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8: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都无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9: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8: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3: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8: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1: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厨房历险记。深夜，大街上除了一排排的路灯和一排排的树，还有一位土豆先生在独自散步。小人精从树上飞了下来，他问土豆先生：哎，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7: 哎呀，厨房真是乱了套了。先生摇了摇头说，洋葱太太动不动就发脾气，她身上的那股味儿真的让人受不了啊。辣椒妹妹到处的惹是生非，毛豆娃乱蹦乱跳，老南瓜把自己当作车轮，在厨房里横冲直撞。唉，
6: 哦，原来土豆先生是出来躲清静的。
7: 小人精，这么晚了，你在街上干什么呢？
6: 小人精说：啊，我想找一个地方睡觉。
7: 那跟我到厨房去吧。
6: 土豆先生十分的热心。
7: 厨房里有一团正在发酵的面粉，又软又绵，你可以躺在上面睡觉哦。
6: 小人精真的还没有躺在面团上睡过觉。小人精跟着土豆先生来到了厨房，真像土豆先生说的那样，厨房简直乱了套。刚一进门，那个把自己当作车轮的老南瓜就滚了过来，差一点把小人精撞翻。洋葱太太和辣椒妹妹在吵架，他们在比谁的辣劲儿最大，
8: 还是你的辣还是我的辣。
6: 他们拼命地把自己身上的辣味放射出来，想辣倒对方。厨房里充满了辛辣的味道，小人精一连打了三个喷嚏。土豆先生把小人精带到了那盆发酵的面团前，小人精躺了上去，果然又绵又软，十分的舒服。小人精很快的就睡着了。

0: 调皮的毛豆娃看见面团上躺着一个小小的人，觉得很好玩，又在面团上撒了许多发酵粉，面团噗噗地发了起来，已经膨胀到天花板上去了，还在继续地膨胀，把小人精包裹在了里面。小人精在面团里挣扎着，好不容易才从面团里挣扎出来，浑身上下裹满了面，完全成了一个小面人儿。辣椒妹和洋葱太太停止了争吵，他们看看小面人儿，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个新的玩法。他们把小面人儿抬到了烤箱里面去烤，烤出来一个面包娃娃。啊，多么可爱的面包娃娃呀！
1: 哎呦，好热呀，烫死我了！
0: 好像穿上一件厚厚的棉袄，小人精在里面热得难受。他使劲一挣，挣脱了身上那层面包，从这个乱了套的厨房里逃了出来。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猪找伙伴。小猪木木长大了，要独立生活了。他离开妈妈，在一个山坡上盖了一座新房子。木木住进了新房子，真舒服。可是整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邻居，木木感到很孤独。
9: 哼，要是有个小伙伴就好了。
8: 他这么想着，来找小羊说：
9: 小羊，我想请你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你愿意吗？
8: 小羊很乐意地回答道：
10: 非常愿意。
8: 小羊住进了木木的房子，木木不觉得孤独了。可是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羊走。
9: 你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真难闻。
8: 小羊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来找小猴子说：
9: 小猴子，请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可以吗？
8: 小猴子爽快地答应了。
11: 当然可以。
8: 小猴子来了，木木不再感到孤独了。但是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猴子走。
9: 你的手太爱动了，看见什么都要动，真让人讨厌。
8: 小猴子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想起了小乌龟，来找小乌龟说：
9: 小乌龟，请到我的房子里和我作伴，可以吗？
8: 小乌龟搬到了木木家，木木不再孤独了。然而和前两次一样，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乌龟走。
9: 你走路慢腾腾的，看着真让人难受。
8: 小乌龟走了，木木又过着孤独的日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天木木出去散步，他来到山坡下，远远看见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正坐在一起说话。木木悄悄走近了些，听到小羊说：
10: 木木只知道嫌弃别人，他就不想想自己晚上睡觉时那呼噜呼噜的鼾声有多吵人。
8: 木木听了顿时满脸通红，转身就往家跑。回到家里，木木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

0: 之处。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不肯宽容别人缺点的人，只会永远孤独。想起自己那样对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木木感到很惭愧。他跑出房子，飞快地来到山坡下，大声说：
1: 小羊、小猴子、小乌龟，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还来和我做伙伴，好吗？
0: 大家齐声说：
2: 好。
0: 于是，小羊、小猴子、小乌龟又住进了木木的房子。从此，木木再也不孤独了。大家做游戏，讲故事，日子过得快乐极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好心的女孩儿。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在海里游啊游啊，想快点赶到爸爸身边，把爸爸救起来。就这样，他游了整整一夜。这一夜真是太可怕了，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打着震耳欲聋的雷声，还有一道道闪电。天亮的时候，匹诺曹终于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于是他拼了命地想游到岸上，可是没有成功。波浪翻腾追逐，他像一根稻草似的左右摇摆。最后幸亏他运气好，一个巨浪把他推到了小岛的沙滩上。他精疲力尽地说，
1: 这一回我又侥幸得救了。
0: 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露出笑脸，光芒四射，海面平静无风。匹诺曹脱下衣服，把衣服铺在地上晒干。接着他向四处望去，想在茫茫的海面上找到爸爸的小船。可是他看了又看，看到的只有天空和大海。他只好对自己说，
1: 嗨，我还是到处走一走吧，至少得知道这个岛叫什么名字，看看岛上是不是住着什么人。
0: 一想到这个岛上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他就发愁的想哭。正在这时，他看见离岸不远的地方游过来一条大鱼。这条鱼静静地游着，整个头露在水面上。匹诺曹大声喊道，
1: 喂，大鱼先生，我能跟您打听一件事吗？
0: 这条大鱼是一只海豚，它的脾气非常好。它对匹诺曹说，
2: 当然可以，你想问什么？
1: 请问这个岛上哪里能找到东西吃呢？
2: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吃的。
1: 怎么到那儿去呢？
2: 走左边那条小道，直走就行，准错不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您每天都在海上游，有没有见过一只小船？那只小船里坐着我的爸爸。
2: 你爸爸是谁？
1: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可是我是天底下最坏的儿子。
2: 哎，昨夜下了暴风雨，那只小船很可能已经沉到大海里了。
1: 那我爸爸呢？
2: 你的爸爸可能被可怕的鲨鱼吃掉了。这几天有几条鲨鱼在这片海里搞破坏，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0: 听到海豚的话，匹诺曹吓得打起哆嗦来。他问海豚，
1: 那条鲨鱼很大吗？
2: 非常非常大，它比一座五层大楼还高，嘴巴又大又深，可以开进去整整一列火车，再加上冒烟的火车头。
1: 我的天哪，这太可怕了。
0: 说完，匹诺曹赶紧穿上衣服，转过头对海豚说，
1: 谢谢您大鱼先生，我得赶紧走了。
0: 说完，匹诺曹赶紧踏上小道，加快步子走了起来，快得就像一阵风。走了半个小时，他来到一个叫蜜蜂国的地方，大街上都是来去匆忙的人，他们不停地干活，一刻也不停歇。匹诺曹看着这些勤劳的人，他心想，
1: 我明白了，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 我生下来可不是为了干活。
0: 这时他饿得要命，他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吃到东西，要么找点活干，要么做个乞丐，讨块面包吃。可是爸爸曾经告诉他，乞讨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只有那些很没出息的人才去乞讨，其他的人都是靠劳动来赚钱，不劳动肯定会挨饿。这时街上来了一个人，他满头大汗，一个人费力地拉着两车煤。匹诺曹断定他是个好人，于是走了过去，不好意思地对他说：
1: 您能给我一块面包吗？我实在太饿了。
0: 拉煤的人看了看匹诺曹，说：
3: 我可以给你四个面包，只要你帮我拉着两车煤回家。
1: 这可不行，我从来不拉车。
3: 看来你真的很骄傲啊，既然你不愿意干活，那就只能饿着了。
0: 说完，拉煤的人离开了。又过了半个小时，这里至少走过了20个人。匹诺曹向他们讨要面包，他们都让匹诺曹干活，匹诺曹拒绝了他们。最后，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女孩走了过来，她提着两罐水。匹诺曹对她说：
1: 您好，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我的喉咙渴得要命。
4: 喝吧，喝多少都行。
0: 匹诺曹像块海绵似的吸饱了水，然后他擦了擦嘴，低声说：
1: 现在不渴了，可是我还是很饿。
0: 好心的女孩听到了，对他说：
4: 这里有2罐水，你帮我拿一罐送到我家里，我就给你一大块面包。
0: 匹诺曹看了看罐子，犹豫起来：
4: 除了面包，我还可以给你一大盆蔬菜，还有一块糖。
0: 匹诺曹听到有糖吃，再也没法抗拒，下定决心说：
1: 那好吧，我就帮您把这罐水送到家里去吧。
0: 水罐很重，匹诺曹用2只手拿不动，就用头来顶。到了家里，女孩让匹诺曹坐在一张铺好台布的小桌子旁边，在她面前放上面包、蔬菜和糖。匹诺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全吃完了。然后他就抬起头来，想谢谢这个好心的女孩。可是当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女孩时，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接着他大叫起来：
1: 我的天哪！
0: 匹诺曹坐在那里发呆，一动也不动，眼睛瞪得圆圆的，手里的叉子高高的举着，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4: 你为什么这样惊奇？
1: 你有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头发。是的，你也有天蓝色的头发。您就是仙女吧？我的好仙女，请您别再骗我了，我已经哭够了，我已经受够苦了。
0: 说完，匹诺曹跪倒在地，抱住这个女孩的膝盖，大哭起来。小朋友，这个女孩真的是仙女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

0: 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2: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1: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3: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2: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3: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2: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3: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1: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2: 别跑，别跑，
1: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2: 小公主，快开门！
1: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2: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1: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2: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1: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他说：
2: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1: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它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

0: 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它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难受，他们各自想着，
5: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6: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4: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都弄翻。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5: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6: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4: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他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布头和板凳看着她笑开了。板凳心想，
6: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4: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3: 这可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2: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4: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2: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5: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4: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5: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4: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2: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5: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2: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5: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2: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2: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2: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4: 炎热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

0: 气地说道：
1: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他吞掉。
0: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他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2: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0: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1: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哈！
0: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2: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0: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1: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0: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他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熊学本领。小熊已经长大了，熊妈妈对他说：
6: 孩子，你应该离开家学习本领了。
5: 小熊听了妈妈的话之后，带上干粮告别了妈妈，到外面学本领去了。小熊经过一条小河，看见河岸上坐着一只花猫，拿着一根钓竿正在钓鱼呢。小熊一看，也拿出鱼竿坐在河边钓鱼，但是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他实在受不了。不一会儿，他就扔下鱼竿去抓蝴蝶。等他玩够了，花猫已经钓上来好几条鱼了。小熊虚心地问：
7: 花猫姐姐，您能教我钓鱼吗？
5: 花猫说：
0: 静下心来，专注地做一件事儿，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5: 花猫说完就收拾篓子回家了。小熊明白了，他拿起鱼竿，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钓起鱼来。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钓上来一条小白鱼。小熊吃了一顿美味的烤鱼，又上路了。走着走着，他来到一个树洞前，一只穿山甲正用尖尖的舌头捉树洞里的蚂蚁。小熊问道：
7: 穿山甲大哥，您能教我捉蚂蚁吗？
8: 多看，多想，多思考，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5: 穿山甲说完就走了。小熊思考了一会儿，折下一根树枝，在上面抹了一些蜂蜜，然后将树枝伸进山洞里。过了一会儿，拉出来一看，上面

0: 满了蚂蚁。小熊高兴地吃了一顿蚂蚁大餐后，又继续往前走。翻过高山，小熊学会了爬山；趟过小河，小熊学会了游泳；穿过树林，小熊学会了辨认方向。等回到家的时候，小熊已经成长为一只身怀很多本领的大熊了。小熊走出家门，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学到了知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小熊一样，勇敢走出家门，向生活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增长见识和本领。
1: Din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one named Paul. Fly away, Peter. Fly away, Paul. Come back, Peter. Come back, Paul. I enjoyed that. Let's do it again. Ready?Dic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one named Paul. Fly away, Peter. Fly away, Paul. Come back, Peter. Come back, Paul.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心想，
5: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4: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在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5: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4: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6: 你错了，我的朋友。
4: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6: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5: 什么？说慢一点。
7: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5: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7: 那就是我要说的。
4: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6: 自由的滋味如何？
5: 我喜欢这感觉。

0: 爷，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1: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3: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0: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1: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伟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4: 绕到他身后去，卢伟，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2: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0: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2: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0: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2: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1: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2: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卢伟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卢伟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2: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卢伟的双腿间逃了出去，卢伟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5: 往上坡跑，
1: 迂回前进，
5: 小心那条狗，
1: 小心卢伟。
2: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

0: 稀饭桶时，才稍稍地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1: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2: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1: 小猪，小猪，
2: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2: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1: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4: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最美的猫咪。幼儿园里有一只叫做贝贝的小猫。贝贝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其他的小伙伴不同。别的小猫都有着漂亮的花纹、可爱的脸庞，只有自己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花斑，所有的毛都乱糟糟地纠结在一起，一点儿都不好看。小伙伴们都管贝贝叫做小丑猫，谁也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一天，贝贝又被小伙伴们晾在了一旁，他感到非常的孤独，便独自一人跑到小河边。从清澈的河水里，贝贝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还是那么丑陋的花纹，那么乱蓬蓬的长毛，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看的地方。贝贝觉得委屈极了，对着河水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0: 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这么丑？为什么我不是一只美丽的小花猫呢？
1: 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到哭泣的贝贝，便问道：
2: 这只可爱的小猫咪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伤心呀？
1: 贝贝一边抽泣一边回答：
0: 我不是可爱的小猫咪，我一点儿都不可爱。
1: 老乌龟听了，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晶晶的珍珠，对贝贝说道：
2: 给你，这是一颗神奇的珍珠，只要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能立马实现。
1: 贝贝一听，立刻停止了哭泣，开心地问道：
0: 我想变成最美的小猫，可以吗？
2: 当然可以。
1: 说完，老乌龟就离开了。贝贝小心翼翼地捧着珍珠，跑到一棵大树后面，准备说出自己的愿望。这时，贝贝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有人哭泣的声音。是谁在这里偷偷哭泣呢？贝贝循着声音往前走去，原来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0: 老奶奶，您怎么了？
1: 老奶奶伤心地回答：
3: 我年纪大了，眼睛不中用了。今天，我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从今以后，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小孙子的模样了。
1: 听到老奶奶的回答，贝贝的心里非常难过，想要帮助老奶奶。他看到手心里握着的珍珠，便对老奶奶说：
0: 老奶奶，你不要伤心了，我来帮助你。
1: 说完，贝贝举起了手里的珍珠，大声地说道：
0: 珍珠啊珍珠，请你让老奶奶的眼睛恢复光明吧。
1: 贝贝的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一圈圈五彩的光环围绕在老奶奶的眼睛周围，老奶奶的眼睛慢慢地恢复了光彩。她高兴地喊道：
3: 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
1: 贝贝立刻小心地问道：
0: 奶奶，您是不是看到了一只长相丑陋的小猫？
3: 不，不，是一只世界上最美的小猫。谢谢你，这只可爱的小猫。
1: 说完，老奶奶一把将贝贝搂进了怀里。在老奶奶温暖的怀抱里，贝贝的心里也甜甜的。他忽然明白，外貌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是星期六，琪琪一直在家看电视。而妈妈却在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琪琪，和妈妈一起收拾东西吧。
13: 我不要，我要看电视。

0: 厅在吗？
1: 请进。
2: 琪琪，你妈妈在做家务呢，我们先一起帮忙吧，一起劳动也很开心的。爸爸，给你钉子。
3: 谢谢，小虎真棒。
1: 我放树苗。
3: 小虎真棒啊。
4: 小虎，谢谢。

0: 朋友，你也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家务吧，一起劳动真开心。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4: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3: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他生气地说：
4: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3: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5: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3: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5: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

0: 喜欢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1: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0: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1: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0: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1: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0: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1: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1: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2: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1: 爱丽丝心想：
0: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1: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她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

0: 有什么东西？
1: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0: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1: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0: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2: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0: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2: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3: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2: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3: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2: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

0: 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1: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0: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1: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0: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又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1: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0: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1: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0: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1: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0: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6: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他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5: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7: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5: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6: 没关系，你看，墙上

0: 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1: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他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她想，
0: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1: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0: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1: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2: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3: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1: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她严肃地说，
4: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1: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0: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1: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4: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0: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1: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壁又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后来，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的画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的基本守则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想要不劳而获的蝙蝠》。鸟类和兽类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它们共同生活在大森林里，相互照应，互相帮忙。有一次，鸟类和兽类为了庆祝他们的长期友好合作，准备联合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为了这次宴会，他们分工合作，兽类搞卫生，鸟类负责做菜。这时，一只蝙蝠飞来了，它大声地嚷着：
10: 太好了，我可以饱吃一顿了。
9: 小猴子一边扫地，一边对蝙蝠说：
11: 你和我们一起扫地吧。
9: 可蝙蝠张开翅膀说：
10: 不，我有翅膀，我是鸟类，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扫地。
9: 在一旁洗菜的白鹤听见了说：
12: 那你来帮我们做菜吧。
9: 可是蝙蝠又抹抹脸对白鹤说：
10: 你瞧，我的脸和兽类一样，嘴里还有牙齿，而且身上的毛跟兽类一样啊，我不参加做菜。
9: 说完到一边玩去了。到了开饭的时候，兽类已经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鸟类也做了各种各样的菜，他们把饭菜摆出来准备吃饭了。蝙蝠到兽类那边坐下准备用餐。

0: 可是猴子对他说，
1: 喂，你做错了，你不是说你是鸟类吗？
0: 蝙蝠只好到鸟席那边对鸟儿们说，
2: 让我坐在这边吧。
0: 可鸟儿不欢迎他。白鹤说，
3: 蝙蝠，你不是说你是兽类吗？你去兽类那边坐吧。
0: 就这样，鸟类和兽类都拒绝了蝙蝠的入席，他们美美地用起餐来，而蝙蝠凭着自己既像兽又像鸟的样子，想逃避劳动而白吃一顿，结果是自欺欺人，只好饿肚子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三个和尚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他每天都到山脚下去挑水，然后给观音菩萨座前插着柳枝的净瓶里添上水。到了晚上，再关好庙门，以免老鼠溜进来偷吃灯油。这一天，庙里新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和尚，他一进门就冲到水缸前喝起了水。小和尚非常生气，就对高个儿的和尚说，
12: 我辛辛苦苦从山脚下挑上来的水全部都被你喝光了，你快到山下再去挑些水来。
11: 说完，小和尚递给了他一只木桶。高个子和尚拎着木桶心想，
13: 让我一个人去山下挑水太吃亏了。
11: 于是他拿来一根扁担，把木桶放到扁担中间，对小和尚说，
13: 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挑水。
11: 就这样，两个和尚养成了一起拎着木桶挑水的习惯，每天只靠着一桶水生活。没过多久，庙里又来了一个胖和尚，这下庙里的人更多了，可是挑水成了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意下山去挑水。三个和尚你推我，我推你，都觉得凭什么自己要下山，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木桶下山挑水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柳枝也因为没有人添水而渐渐地枯萎了。一天夜里，老鼠跑出来偷吃灯油，三个和尚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去赶跑老鼠，结果老鼠打翻了灯油，庙里燃起了大火。胖和尚最先发现了大火，急忙喊道，
14: 着火了，快救火。
11: 这下三个和尚被吓得急忙提起木桶去打水救火。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了。看着被烧得破败不堪的寺庙，他们终于明白了，三个人一定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于是三个和尚重新修建了寺庙，从此三个人每天轮流挑水关庙门，日子又恢复。

0: 复了原来的平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

0: 找他的哥哥们。他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他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他向老婆婆问道：
1: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0: 老婆婆就指引他说：
2: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1: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她的大哥惊讶地说：
3: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1: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3: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1: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2: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4: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2: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1: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3: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4: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1: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3: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5: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1: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3: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3: Try everything。
14: 第13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5: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6: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17: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6: 好的。
17: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

0: 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1: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0: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 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2: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0: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 Wood 木头， Wood house 木头房子。
2: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0: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2: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0: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2: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0: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郑姓篇。郑姓源自号称万姓之祖的姬姓。姬姓作为皇帝的姓氏，由其演变的姓氏有很多，郑姓就是其中之一。话说在周宣王时期，周宣王有个弟弟叫姬友，被封赏到了郑，自此郑国建立。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韩国所灭，郑国灭亡后，残存下来的子民散落到了河南区域，他们思念故国，就改姓郑。

0: 这一脉就这样延续了下来。郑姓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郑板桥，民间传说郑板桥由于得罪了上级，于是称病回家了。在他辞官回家的时候，只随身带着一条黄狗，一盆兰花。在一个夜晚，天气非常冷，月黑风高，还下着大雨，郑板桥在床上睡不着。这时他听到有小偷进了自己的家里。郑板桥心想，
1: 如果我高声呼喊，万一小偷行凶，恐怕我一个读书人无能为力。但是他都进到我家门了，任凭他在我家里随便拿东西，那也不行啊。
0: 于是郑板桥就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低声吟诗道：
1: 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0: 这个时候小偷已经接近床边，听到这声音暗自吃惊，接着又听到
1: 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
0: 这下小偷心想，
2: 这个家里都这样了，连个金银也没有，我还是走吧。
0: 于是小偷转身出门，这时又听到里面传来声音说，
1: 出门修经黄尾犬。
0: 小偷心里寻思，
2: 院里有恶犬，我还是翻墙走吧，比较安全。
0: 小偷正准备上墙，可是又听到
1: 月墙墨损兰花盆。
0: 小偷仔细一看，墙头果然有兰花一盆，于是他细心避开，脚刚落地，又听到里面说，
1: 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黑赶豪门。
0: 小偷回头看了看郑板桥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郑板桥就这样利用自己的智慧送走了小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

0: 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8: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7: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8: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7: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9: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7: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9: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7: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8: 让我先来试一试。
7: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7: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7: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8: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7: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0: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1: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2: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2: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2: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1: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2: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2: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2: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哎，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2: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3: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2: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2: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爱迪生聚光救母的故事。爱迪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一生中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小时候他就是个聪明的孩子，每次遇到困难就动脑筋想办法，常常能想出让人惊奇的好办法。在爱迪生七岁这一年，有一天他的妈妈突然肚子疼，疼得在床上打滚儿。他爸爸赶紧跑出去请医生，等到太阳落山，医生终于赶到了家里。一检查，医生说
4: 情况很严重啊，需要马上去医院，还得做手术。
3: 可是爱迪生家里很穷，哪里有钱去医院呢？爱迪生和爸爸都很为难。这时妈妈对医生说，
5: 医生，我们没有钱去医院，能不能请您就在这里做手术啊？
4: 做手术需要充足的光线，如果是白天，屋子里面很明亮，那还可以做手术。可现在是晚上，屋子里太暗了，我连手术刀都看不清楚，一旦出了差错，后果就严重了。
5: 那就等到明天天亮了再做手术吧。
4: 那怎么行？你的病很严重，等到明天就危险了。
3: 听到医生这么说，爱迪生害怕地哭了起来。他对医生说，
0: 医生，请您快点给我妈妈做手术吧，我拿着蜡烛为您照亮。
4: 哎，这样也不行啊，要是蜡烛上的油掉在了伤口上，那就更糟糕了。再说了，几根蜡烛的光线还是不够亮啊。
3: 听到医生的话，爱迪生和爸爸着急得要命。爱迪生低着头使劲转动脑筋想办法，突然他心头一亮，
0: 我有办法了。
3: 爱迪生把家里大衣柜的镜子取了下来，接着他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还带着邻居家的几个小男孩，他们每人手里都捧着一面大镜子。爸爸一看又着急又生气，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0: 我没胡闹，不信您瞧。
3: 只见爱迪生把镜子放在床的周围，又把家里所有的蜡烛都拿了出来，点燃后放在镜子的前面。这样一来，镜子把蜡烛的光线反射了出去，所有光线都集中在床上了，屋子里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这时爸爸才明白了，医生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开始给妈妈做手术。手术很成功，妈妈得救了，医生夸奖了爱迪生。
4: 今天多亏你了，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啊。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爱在夏天睡觉的小肺鱼。夏天的太阳总是特别毒辣，像一个滚烫的大火球挂在天上，烤得大地热腾腾的，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想办法避暑去了。躲在井里的小青蛙虽然逃过了太阳的高温，但是时间一长，他觉得很无聊，想要找小伙伴们玩游戏。他一蹦一跳地爬出井口，可是过去一起玩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躲在哪儿了，一个人也没有。忽然他看到身边的泥土好像鼓出来一点，小青蛙扒开泥土，啊，原来是一条正在睡觉的小肺鱼。
10: 喂，醒一醒，醒一醒啊。
9: 小青蛙

0: 使劲推着睡得香甜的小肺鱼，推了好几下，小肺鱼才伸了个大懒腰，睁开眼睛。他不耐烦地说：
1: 是谁把我吵醒了？我睡得正香呢。
2: 小懒虫，是我呀，太阳已经晒屁股了，你怎么还在睡懒觉啊？
1: 讨厌鬼，你不知道我们要夏眠吗？每年夏季小河干枯的时候，我们就会钻进泥土里痛痛快快地睡三四个月，等到了雨季才重新回到水里去生活。
0: 听了这话，小青蛙很惊讶。
2: 夏眠？我只知道有许多动物们要冬眠，还从来没听过夏眠呢。
1: 你呀，真是少见多怪。夏眠和冬眠一样，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帮我们度过缺水缺食的夏天难关呀。
0: 小青蛙又眨眨眼问道：
2: 那么除了你们小肺鱼以外，还有其他夏眠的动物吗？
1: 可不是嘛，比如生活在多瑙河的泥鳅，到了夏天就钻进泥浆里，不吃不喝，靠特殊的肠子呼吸空气。非洲沙漠里的蜗牛，在夏天时就缩进壳里，钻进沙砾中睡大觉。还有生活在海底的海参也要夏眠，因为夏天一到，海底的小生物去海面繁殖后代，海参就没有食物了，只好睡觉了。
0: 听完这些话，小青蛙终于明白了，他觉得又学到了许多知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0: 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1: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0: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1: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0: 你在吗，坦普尔曼？
1: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0: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1: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2: 来吃吧，小猪。
1: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0: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儿，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0: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1: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0: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1: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0: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1: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0: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0: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1: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

0: 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地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路威对祖克曼先生说，
1: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路威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2: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1: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2: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爱唱反调的小猪皮皮。皮皮是一个长得特别可爱的小猪，不过啊，它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总喜欢和别人唱反调。它觉得如果别人说什么它就做什么，就太没有个性了。有一天早上，皮皮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准备去上学。猪妈妈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他对皮皮说，
10: 皮皮，妈妈做的菜都是你最喜欢吃的，你要多吃一点儿。还有啊，要把碗里的粥全喝完哦。
11: 妈妈，我已经吃饱了，上学快要迟到了，我得赶紧走了。
10: 你只吃了几口，怎么可能吃饱呢？再吃点儿吧。
9: 皮皮没有听妈妈的话，他一抹嘴，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妈妈在身后着急地喊他，但皮皮已经早都跑没影儿了。很快，皮皮到了学校，开始上课。大象老师对同学们说，
12: 同学们，现在我开始提问，想回答问题的同学要先举手。
9: 可是老师每说出一个问题，皮皮都直接站起来说，
11: 我知道我知道，让我来回答。
9: 大象老师很生气，长鼻子都气歪了。到了星期天，大象老师带着大家去郊游，他对同学说，
12: 大家要沿着大路走，过一会儿自由活动，最后咱们在大槐树下集合。
9: 皮皮心里这样想，
11: 我才不走大路呢，我偏要走小路，那样走得快，肯定比你们先到大槐树那里。
9: 趁周围的人不注意，他就悄悄地拐进了旁边的小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跳，瞅瞅这儿，瞧瞧那儿，可开心了。可是过了一会儿，皮皮就停了下来，他看着周围说，
11: 奇怪了，走了这么久，怎么还看不到大槐树啊？
9: 这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皮皮开始着急了，他害怕地哭了起来。
11: 老师，你们在哪里？我迷路。

0: 怎么办？
1: 突然，皮皮听见远处传来呼喊声：“
2: 皮皮，皮皮！”
1: 好像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赶紧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过去，原来是大象老师和同学们在到处找他呢。皮皮跑过去，扑进老师的怀里，哭着说：“
0: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和大家唱反调了。”
1: 从此以后，皮皮真的改掉了坏毛病，成了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

0: 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9: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9: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8: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3: 你在干什么？
15: 小鼹鼠回答，
16: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3: 哈哈，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15: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 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7: 你在干什么？”
15: 小鼹鼠还是回答：“
16: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7: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15: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它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它想，
16: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15: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它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18: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16: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15: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18: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15: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它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它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16: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15: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18: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15: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它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14: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9: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0: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9: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9: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9: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0: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5: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4: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4: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6: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5: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4: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5: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4: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7: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5: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0: 光最近，阳光最充足，它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嘟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1: 快看呀，嘟巴的花开了。
0: 这时大家才发现嘟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杜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杜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2: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0: 杜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happy。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4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0: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他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8: 天哪，他唱得多好听啊。
0: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9: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0: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9: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他唱歌。
0: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10: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0: 小女孩说，
11: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0: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11: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0: 女孩对夜莺说，
11: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0: 小夜莺回答道，
12: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0: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12: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9: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0: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

0: 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1: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2: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它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

0: 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
1: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7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她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8: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7: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8: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7: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他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他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

0: 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儿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她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他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1: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1: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1: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2: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1: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2: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2: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

0: 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2: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2: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2: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0: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0: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2: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0: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0: 爱丽丝心想：
2: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0: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1: 就是蘑菇。
0: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名字叫做《下楼梯》。这一天，森林小学组织小朋友们一起去春游。一大早，斑马司机就开着大巴士，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小朋友们啦。看到巴士到了，大家就一窝蜂地往外跑，想快点坐上去春游的巴士。小狗灿灿一边沿左边的楼梯往下跑，一边说：
3: 我跑得最快，我要第一个坐上巴士。
2: 灿灿身后的小豹子毛毛听了，不服气地说：
4: 哼，我才是跑得最快的。
2: 说完，就一下子超过了灿灿。

0: 毛毛一边下楼梯，一边回头对灿灿说：
1: 怎么样，还是我快吧？
2: 啊，哎呀！
0: 小老虎豆豆惊叫一声，咕噜噜地滚下了楼梯。原来豆豆上楼的时候不小心和正跑下楼的毛毛撞到了一起。毛毛看着躺在地上的豆豆，生气地说：
1: 大家都往下走，你怎么往上走，还挡着我的路。
0: 豆豆揉了揉屁股说：
2: 我忘记戴帽子了，而且明明是你挡住了我的路。
0: 毛毛不认输地说：
1: 是你自己走错方向撞到我的，害我没办法第一个坐上春游巴士。
0: 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斑马司机来了。斑马司机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对毛毛和豆豆说：
3: 以后呀，上楼梯和下楼梯都要靠右走，这样就不会撞到了。
0: 毛毛听完不好意思地对豆豆说：
1: 对不起，是我走错了。
0: 豆豆摸了摸屁股笑着说：
2: 没关系，以后记住就好了。
0: 说完大家都从楼梯的右边慢慢地走下去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大家，上下楼梯都要靠右边行走，要慢慢的哦。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

0: 泡进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1: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0: 皮皮好奇地问：“
2: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0: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1: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2: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1: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荷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荷灯。”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2: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3: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0: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2: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3: 好好。”
0: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2: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1: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4: 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萝卜》。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想生活得好一些，就当了一名菜农。菜农将地开垦出来后，种上了萝卜，可是只有一粒种子发芽了。萝卜不停地长呀长呀，等长到了成熟的时候，已经大到把一块地都占满了。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萝卜是萝卜王。菜农就想，我拿着萝卜怎么办好呢？也不知道这萝卜带给他的将会是福还是祸。也许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送给国王，以表现自己对国王的敬意。于是菜农套起一辆车，把萝卜运到了王宫。国王一见说道，
3: 竟然有这么大的萝卜呀，这可真是一件稀世宝物。你是在哪里种出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本事种出这样的萝卜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可真是一个幸运儿。
2: 菜农回答说，
4: 不，我并不是一个幸运儿，我是一个曾经连生活也没法维持的士兵，所以才脱下军装来从事种地的活。
2: 国王听后很同情他，说道，
3: 你不会再贫穷了，我要给你好多好多的财富。
2: 国王真的给了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富人。菜农那位富有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嫉妒，马上装上一车金银珠宝送进了王宫，希望得到国王更多的奖赏。国王得到金银珠宝后，对妇人说，
3: 你很忠心，我要奖励你，但我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把前几天别人送我的大萝卜赏给你吧。
2: 菜农的哥哥垂头丧气地把萝卜运回了家。回到家后，心中一股无名火夹着一股怨气，就想找谁发泄，心里就起了歹意。于是他把菜农骗到了树林里，树林里埋伏好了菜农哥哥雇来的帮凶。他们一把按住菜农，将他装进了一个口

0: 并吊在了树上，想饿死它。不知过了多久，菜农听到一个人在说话，原来是个书生骑马从树下路过，他便叫道：
1: 喂，朋友，你好。
0: 听到说话声，书生四下一瞧，没见一个人影，他不知道这说话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心里有点发毛，连忙问道：
2: 是谁在跟我说话呀？
0: 树上的人回答说：
1: 你抬起头看一看，我就在你的头顶上的这个智慧袋里，我已在这里面学到了许多不懂的知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学完人们现有的全部知识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博学。
0: 书生听到他这一席话，惊奇得不得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2: 啊，你能不能也让我在这袋子里待上一会儿？
0: 菜农假装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书生爬上树，把菜农放了出来，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袋子说：
2: 朋友，帮我系上口袋，我要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
0: 菜农骑上了书生的马，跑到富有的哥哥家，要找这个坏哥哥算账。哥哥看到菜农的到来，吓得到处躲藏，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腿摔断了。看到哥哥落得如此下场，菜农也就放过了哥哥。第二天，菜农来到树林，把困在口袋里的书生放了出来。他告诉书生：
1: 朋友，在口袋里面待的这一夜，是不是让你学聪明了，让你想明白了，不要再上别人的当了吧？
0: 菜农把马还给了书生。从此，菜农辛勤地耕种着国王赐给他的土地，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6: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5: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7: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5: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6: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5: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7: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5: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

0: 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

0: 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懒惰的紫海胆。在海底有一片岩石地，岩石缝里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海藻，有一只紫海胆就生活在这片海藻中。紫海胆刚刚搬进海藻林的时候，大家每次路过岩石地都是绕着走的，因为紫海胆浑身长满了刺，这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大家慢慢地发现，紫海胆的性格十分温顺，渐渐地开始有小动物和紫海胆打招呼了。可是大家都觉得紫海胆十分的懒惰，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着找食物的时候，紫海胆就躺在海藻林里，它的呼噜声很大，在海藻林里悠悠地回荡着。每一只路过的小动物都会忍不住笑话紫海胆说，
5: 海藻林里住着一个长刺儿的小懒蛋呢。
4: 一只小鲨鱼听到了紫海胆的呼噜声，它大声地叫道，
5: 紫海胆，醒醒，快醒醒呀。
4: 紫海胆睁开朦胧的睡眼轻声说，
6: 小鲨鱼，什么事啊？我正在睡觉呢。啊，好困呢。
5: 白天是寻找食物的时间呀，你怎么在睡觉呢？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小懒蛋呢。
4: 紫海胆哈哈大笑起来，
6: 哈哈，你们误会我了，我可不是懒哟，我和你们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我晚上找食物的时候你们正在做梦，所以你们白天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要补觉了。
4: 小鲨鱼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5: 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晚上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4: 紫海胆指了指眼前嫩绿的海藻说，
6: 你看，就是它们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好多的海藻来补充体力。
4: 听了紫海胆的话，小鲨鱼羡慕极了，
5: 你可真舒服呀，不用四处寻找食物，我真羡慕你。
6: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里的海藻吃光了，我就要去远处寻找食物了。不过因为我们海胆的游泳技术不太好，一晚上最多只能移动几十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啊。
4: 小鲨鱼这下全明白了，它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告别了紫海胆。紫海胆伸了伸懒腰，很快就又进入梦乡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3: 加尼诺，快开门。
2: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3: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4: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3: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2: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

0: 西，我是好意。
1: 哎，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2: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0: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2: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0: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换，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2: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房间的时候，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3: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3: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2: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2: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1: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2: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0: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镜度数更高一些。
2: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上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3: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2: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3: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2: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1: 加尼诺，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0: 没有啊，怎么了？
1: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0: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2: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3: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睛架上了。
2: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1: 我就知道

0: 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1: 加尼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2: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1: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2: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做恶作剧，这让马拉利非常生气。接下来，加尼诺还会继续闯祸吗？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古宝古宝，明天我们就要考试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我好紧张啊。
3: 别紧张，考试的范围肯定仅限于你上半学期学习的知识，明天呀，你就保持平常心，认真答题就好了。
2: 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其实数学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算术学得可棒了，但是语文是要写作文的，万一到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啊？古宝，你说古代也有考试吗？
3: 当然有了，不通过考试选拔怎么挑出人才呢？不过古代的考试叫做科举，由隋朝隋炀帝时期创立，在唐朝的时候得以发展和完善。有了科举制度，不少有学识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在朝堂上实现理想了。
2: 原来关于考试的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呀。
3: 那当然，不如今天我带你去逛逛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当是考前放松一下了。
2: 耶，太棒了。
4: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头顶的触角已经发出了白光，这道白光落到彤彤头上之后迅速地扩大开来，把彤彤笼罩在里面。当白光消失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古宝和彤彤的身影。当彤彤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间大殿之中。这里像是自己平时上课的场景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张书案，每一张书案后都坐着一名考生，他们全部都低着脑袋专心应对眼前的试题，有的正奋笔疾书，有的在专心思考。彤彤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点惊呆了，他刚想问问古宝，却看到古宝的身体发出一圈一圈的白光来，将彤彤套了进去。
2: 古宝，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3: 这是隐身术，能把咱们两个隐藏起来，这样考试的人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会打扰到他们了。
2: 古宝，你可真厉害。
4: 彤彤围着这间大殿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2: 古代的考场是这样的，这里所有的考生都好认真哦。
3: 那当然，十多年寒窗苦读，日后是否能够功成名就，就看这张薄薄的试卷了。
4: 就在彤彤和古宝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殿，围着考生们溜达了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看考生们作答的情况。
2: 古宝，他是谁呀？怎么能到处晃悠呢？
3: 这是监考官，来查看考生们有没有作弊的情况的。
4: 这时古宝的触角又发出一道白光，将监考官笼罩了进去。
2: 古宝，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也要把监考官隐身起来吗？
3: 不是，这是另一种法术，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4: 果然彤彤听到有人说话，但是眼前却并没有人开口说话。
5: 今年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水平真是大不如前，看了这么多人的试卷，没有一个人的作答让人满意，不就是围绕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做一首诗吗？这些人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4: 说着监考官又继续向前踱步，走到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人跟前，看到他试卷上的名字，眉头深深地皱了几下，心里想：
5: 白居易，这名字起的，哼，这京城的米价可不便宜， 居所也不是平民百姓轻易购置得起的。居易在京城居住一点都不容易呀。
4: 只见那白居易仍然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试卷，苦苦思索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身前站着监考官，他的口中还默默地念着试题：
6: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2: 古堡古堡，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吗？那个大诗人白居易。
4: 古堡点了点头，触角上又发出一道白光，将正在思考的白居易笼罩了起来。
6: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已经出门游玩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归来。漫山遍野的野草在春天又萌发出一大片苍翠欲滴。哎，有了，就写一首关于离别的诗吧。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

0: 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原来白居易这首诗是在考试的时候创作的呀。这首诗我背过，老师跟我们说，这首诗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在朋友分离的时候写下的呢。
2: 古宝摇了摇头，用一只小爪子指了指白居易的方向，示意彤彤继续往下看。那位监考官本来转身要走，看见这位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已经提笔写了几行，笔力苍劲有力，让他忍不住停下脚步，准备多看几眼。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哼，我还以为你白居易能写出什么惊世绝句呢，不过平平无奇而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妙啊，这句把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这白居易若能在京城一展身手，在京城居住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后两句点明了题目中表达的怀念友人的心情。大地回春，万物生长，荒草又开始茂盛起来。在这样的美景里送别朋友，心中满满都是惆怅的感情。白居易今后必定大有作为。
2: 接着监考官便微笑着离开了。
4: 彤彤，我们该走了，我的法术快支撑不住了。
2: 古宝的话还没说完，彤彤的眼前便飞快地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 古宝，你说白居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精彩的诗篇来呢？
4: 你呀，明天写作文的时候认真审题，用心感受题目表达的感情，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就肯定没错了。明天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1: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5: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0: That's so funny! That's funny! Banoonoos!
1: Banini-nies!
2: Banini-nies!
3: Banini-nies!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7: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6: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8: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7: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6: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8: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6: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7: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6: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8: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6: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7: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8: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7: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8: 那好吧，我去看看。
6: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 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7: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8: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7: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6: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8: 唉，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6: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她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3: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4: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3: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4: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3: 这是一个秘密，
4: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3: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4: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4: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3: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

0: 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1: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0: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1: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0: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1: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0: 我不知道。
1: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0: 当然可以。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1: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0: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0: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1: 我愿意，我愿意。
0: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2: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1: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1: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0: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2: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1: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2: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

0: 上，出门一定要带好，要带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8: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7: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9: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8: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7: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9: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7: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10: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9: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10: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9: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10: 对啊，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9: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9: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7: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8: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9: 真的吗？真的吗？
8: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7: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

0: 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1: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2: Camel? Yup. We should sing it.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话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爸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6: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7: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6: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7: 哼哼，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6: 我就试试。
7: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6: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
8: 开始了。

0: 衣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太好了，
0: 没问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

0: 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1: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他打锤球。
0: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2: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0: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3: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2: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3: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3: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3: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2: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3: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2: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他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3: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 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3: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它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她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3: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4: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3: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4: 都能，它们都会笑。
3: 我原先并不知道。
4: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3: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3: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4: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赚快不少呢。
3: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她自豪地说：
3: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4: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4: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他就来哄他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她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5: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6: 我要上大学。
4: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三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6: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4: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

0: 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嬉戏放学回家。可是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嬉戏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2: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1: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2: 小白兔，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3: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1: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4: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她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1: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4: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1: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嬉戏。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嬉戏，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3: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1: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他忘记了告诉妈妈，知道大家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5: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拜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兔妈妈催促小白兔到各位朋友家拜年。
10: 小白兔，快起床，你该去朋友家拜年了。
9: 可小白兔怕冷，缩着身子不愿起来。兔妈妈生气了，沉着脸说，
10: 小白兔，你怎么这么娇气？
9: 小白兔看妈妈生气了，只好伸了个大懒腰起床了。小白兔刚出家门，门口突然吹来一阵大风，把它吹了个跟头。好冷呀，小白兔哪儿也不想去，于是它偷偷地跑到山岗上被风的地方躲了起来。小白兔在山岗上待了好长时间，又饿又冷，算算时间差不多，就回家了。兔妈妈正在家忙活着做饭呢，小白兔见了又跳又嚷，
11: 妈妈妈妈，我饿了，我饿了。
9: 兔妈妈说，
10: 小白兔，你先说说都到谁家拜年了，然后再吃。
9: 小白兔转了转红眼珠说，
11: 我去熊哥哥家了，熊哥哥在树洞口迎接我。我还去黄鼠狼弟弟家了，黄鼠狼弟弟跳着舞欢迎我。我还去了青蛙阿姨家，青蛙阿姨嘴角鼓着两个大泡泡，给我唱了一支非常动听的歌。我还去大雁婶婶家，夜莺姐姐家了，是花蛇妹妹带的路。
9: 小白兔说了一大串，兔妈妈听得哈哈大笑起来。小白兔很奇怪，眨眨眼睛问，
11: 妈妈，你笑什么呀？
10: 小白兔，看来你并没有去拜年。
9: 小白兔心里突突直跳，心想，
11: 妈妈是怎么知道的？我要问问看。妈妈，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去拜年？是看见我藏起来了吗？
9: 兔妈妈笑着说，
10: 我没有看见，可是你说的那些朋友，现在你都见不到的。
9: 这下小白兔可弄不明白了，
11: 为什么现在见不到我说的好朋友呢？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

0: 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闪光的秘密》。在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每天都要辛勤的工作养活家人，而小熊呢，他每天都要去学校上学，努力学习。这一天，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小熊背上书包，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熊妈妈望着小熊的背影，对熊爸爸说：
2: 真奇怪，我给咱孩子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他都没用，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柜里，不知道这孩子在搞什么鬼。
1: 熊爸爸惊奇地说：
3: 真的吗？那确实挺奇怪的，等他今天放学回来问问他吧。
1: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熊哼着歌推开了家门。
0: 熊宝宝，乖宝宝，充满爱心的好宝宝。
1: 熊爸爸听见小熊唱的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把小熊拉到身边，问他：
3: 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新文具，你为什么不背呀？是不喜欢吗？
0: 当然喜欢了。
3: 那为什么不背呀？
0: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1: 小熊顽皮地冲爸爸眨了眨眼睛。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熊始终都没有用自己的新书包、新文具。熊爸爸和熊妈妈也越来越好奇了，不过他们再也没有问过小熊这件事儿。转眼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早上，小熊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拿着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送给了小白兔。原来小白兔从小没有了妈妈，是白兔爸爸一点儿一点儿把小白兔养大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熊把这一切看到眼里，一心想帮助可爱的小伙伴，让他过得好一些。于是熊妈妈给小熊买过新书包和新文具以后，小熊就在心里下定决心：
0: 我要把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都存起来，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小白兔。
1: 当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到小熊和小白兔背着书包手牵着手走过的身影时，他们终于明白了小熊的秘密是什么。熊爸爸深情地对熊妈妈说：
3: 我们孩子的秘密是闪光的。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7: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2: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2: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7: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2: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4: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3: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5: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4: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3: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4: 妈妈，春天来了吗？
3: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5: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3: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4: 春天，你在哪里呀？
3: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6: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3: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7: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3: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4: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10集。

0: 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1: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2: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3: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 有好胜心是好事，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4: 不知道。
1: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0: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3: 有鱼上钩了。
0: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1: 笑笑真棒啊。
0: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3: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2: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0: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1: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0: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2: 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1: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0: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周姓篇。周姓的起源有两种，一种是在皇帝时代，皇帝的麾下有一个将领叫做周昌，他的后代

0: 就一直以周姓为姓氏。另外一个起源是在周朝，周朝的建立者是姬姓，但随着周朝的不断统治和不断的繁衍，姬姓的一些后代就以国号为姓，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周，流传至今。说起来周姓，就要提起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周瑜。周瑜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将领，也是火烧赤壁的主人公之一。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讲一下周瑜火烧曹军的故事。在三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到处都在打仗。北方有一个大官叫曹操，他统一了北方后，就收整大军，要攻打南方的刘备和孙权两个人。因为打赢了他们两个，曹操就统一全国，可以当皇帝了。曹操筹备了20万大军，对外宣称80万，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江赤壁驻扎下来，并对自己的将领说：
1: 区区孙刘联军一共才5万人，看我带你们马上过江打败他们，让天下一统。
0: 这个时候，周瑜被吴国的统领孙权任命为都督，率领大军抗击曹军。曹操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坐船打仗，于是曹操就将自己的船只首尾相接，用木板钉了起来，这样人和马在船上行走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周瑜对自己的部下黄盖说：
2: 现在敌人人数众多，我们的人少，不能长期和他们对峙，必须想办法打败他们。现在曹操的船都连在一起了，如果能在他的船上放一把火，就可以击败曹军了。
0: 黄盖听了大为赞叹：
3: 都督，你这个计谋太棒了，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0: 周瑜说：
2: 我现在需要你假装投降给曹操，让他信以为真，然后你带着船冲向曹军，他们肯定不会防备。在船上你装上火油干柴，等你到了曹操的船附近就点燃船只，我趁机冲杀，曹军必败。
0: 黄盖就听从了周瑜的命令，给曹操送去了投降书。等曹操相信后，就按照周瑜的吩咐，一把火把曹操的船只全部烧着了。周瑜趁机带领军队冲杀，把曹操打败了。就这样，周瑜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名声响彻天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

0: 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6: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5: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1: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5: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7: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5: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8: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5: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8: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5: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1: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5: 老二附和说：
7: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5: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9: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5: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1: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5: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9: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5: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8: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5: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

0: 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东坡肉的由来》。

0: 坡肉是浙江的一道名菜，一般是一块正方形的五花肉，吃起来肥而不腻，十分美味。据说这道菜的由来和苏东坡有关。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他曾经两次在杭州当官，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传说苏东坡第二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的时候，当地下了好长时间的大雨，西湖的水流出了堤坝，淹没了大片大片的庄稼。苏东坡就带领当地的百姓修整堤坝，不仅阻止了西湖水外流，还把西湖修整得更美丽了。百姓们非常感激苏东坡，他们敲锣打鼓，带着猪肉和黄酒来到了苏东坡家里，对苏东坡说：
1: 大人，您修整了西湖的堤坝，我们的庄稼再也不会被水淹没了，您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我们想送您一些酒和肉，请您收下吧。
0: 苏东坡认为不能收百姓的礼物，他说：
2: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了，但这些礼物啊，我不能收。
1: 那可不行，我们送的东西也不值钱，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如果您不收下，我们就不走了。
0: 苏东坡推辞不掉，只好收下。百姓们送来的猪肉实在太多了，全都堆在厨房里，如果不快点吃完，可能就坏掉了。苏东坡这时想了一个办法，他叫厨师来，对厨师说：
2: 你把这些肉切成方块，和黄酒、姜、葱、红糖一起炖好，然后找人给百姓每家每户都送去一块，把这些肉全部分完。
0: 厨师按苏东坡的要求把肉做好，分给了百姓。百姓们品尝之后，觉得味道不同寻常，非常好吃，就给这道菜起了一个名字，叫东坡肉。有一家饭馆的老板灵机一动，请教了苏东坡的厨师，学会了这道东坡肉的制作方法，然后在自己的饭馆里推出了这道菜。于是这家饭馆从早到晚顾客不断，生意格外兴隆，别的饭馆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小饭馆都卖起了东坡肉，这就让东坡肉成了杭州的一道名菜。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它的名字是《北极熊的棉鞋》。北极熊是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它呀从来都不怕寒冷。有一头非洲狮子从来没有见过北极熊，这一天他给北极熊写了一封信，说：
7: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我听说您能在冰上站立，而且站立的时间再长也不会冻得发抖，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真的吗？
6: 看到这封信，北极熊笑了，心想：我站在冰上要是发抖，那我能叫北极熊吗？于是他就给这头非洲狮子回了一封信：
8: 尊敬的狮子先生，您说的一点不错，我在冰上站立多久都不会发抖的。
6: 可是这头狮子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又写信问北极熊：
7: 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6: 北极熊看了信以后给狮子回信说：
8: 因为我有一双特别高级的棉鞋。
6: 这下可坏了，非洲狮子又来信了，他在信里说：
7: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您能把这双高级的棉鞋借给我看看吗？我可是连觉都睡不着了。
6: 北极熊想了想，给狮子回信说：
8: 亲爱的狮子先生，我的高级棉鞋就是脚掌上长的一层厚厚的毛，有了这些厚厚的毛，我才

0: 才能在冰上长久站立。非常抱歉，我没法把我的鞋子寄给您。
1: 非洲的狮子接到信后，觉得很不好意思，就给北极熊回信说：
2: 对不起，北极熊先生，我不应该没有弄明白事情，就要求您给我寄鞋子，是我没有为您考虑，我算不上您的好朋友。
1: 北极熊接到狮子的信，看了看信的内容，就给狮子回信说：
0: 你当然是我的朋友，这件事儿是我没有说清楚，不怪您，我们可以一直做好朋友。
1: 后来，狮子和北极熊就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一直用书信传递友谊。在这里，树博士要告诉小朋友们，交朋友的时候要多替朋友考虑，这样才是合格的好朋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坦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坦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

0: 和羊羔了。天亮了，
1: 哦，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0: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1: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0: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1: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2: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1: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羊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1: 致什么？
3: 致敬。
1: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1: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1: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1: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他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他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他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尔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儿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2: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0: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尔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0: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尔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2: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0: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布谷鸟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只勤劳的布谷鸟，它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它每天都会早早地出门，给孩子们找来美味的食物。慢慢的，小布谷鸟们长大了。有一天，妈妈对他们说：
6: 孩子们，

0: 你们现在长大了，可以去树林中草地上玩一玩，学点本领了。
1: 小布谷鸟们只听到了出去玩的事情，学本领的事儿根本没有听进去。于是每天妈妈出去找食物之后，他们就高高兴兴地跑出去玩。有一天，他们看见别的鸟儿忙着找树枝搭窝，就说，
2: 你们真是笨呀，整天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呀，看我们玩得多开心。
1: 这时正好有一只蜜蜂路过，就对他们说，
3: 孩子们，活着就要学会劳动，自己不干活还笑话别人，这样是最没出息的啦。
2: 有妈妈为我们劳动呢，请你不要管那么多。
1: 蜜蜂叹口气飞走了。这时太阳悄悄地藏到乌云里去了，风呼呼地吹着，不一会儿天空就下起了大雨。小布谷鸟们赶紧回家，看到家里用来遮雨的树枝已经被风吹跑了，可是妈妈还没有回来。他们三个又冷又饿，只好互相依偎在一个角落等妈妈回来。不一会儿，妈妈拖着疲惫的身体冒着大雨回来了，嘴里还衔着好几只小虫子。小布谷鸟们对妈妈说，
2: 妈妈妈妈，你总算回来了，我们好冷好饿呀。
1: 他们争着跑过去把妈妈嘴里的虫子吃完了，然后在妈妈的翅膀底下睡着了。第二天雨还没有停，妈妈却生病了。她对孩子们说，
4: 你们快去找些树枝来把窝修好，不然我们会冻死的。
2: 妈妈，我们好冷啊，翅膀都抬不起来了，没办法出去啊。
4: 哎，那你们去旁边的小河里帮妈妈取点水来，妈妈的嗓子太干了。
2: 可是外面的风太大了，会把我们吹到河里的，您先忍着点吧。
1: 看着懒惰的孩子们，妈妈又生气又失望。她终于明白了，不应该对孩子们娇生惯养。她叹了一口气，唉，鼓足全身力气飞走了。孩子们一边哭一边追着妈妈，可妈妈再也没有回头。从此以后，小布谷鸟们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在风雨中变得坚强勇敢。布谷鸟妈妈虽然飞走了，但还是常常想念自己的孩子。每年到了播种季节，它都要布谷布谷地叫着，在高空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从那时起，布谷鸟成了给农民伯伯报时的鸟儿。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大器晚成。东汉末年，有个名叫崔琰的人，他的剑法很好，也特别喜欢交朋友。可是有些人却认为崔琰不学无术，除了舞刀弄棒，学问上一窍不通。有一次，崔琰去拜访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管家出来告诉他说，
18: 我家主人正在认真读书，没有功夫和你闲谈。
17: 崔琰一听就明白，人家是嫌他没有学问，不想见他。崔琰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人。从此，崔琰虚心拜师求学，刻苦努力读书，学问逐渐增多起来。当时独霸北方的袁绍

0: 把崔琰招为谋士。后来曹操打败了袁绍，曹操很早就听说崔琰很有能力和才华，就劝崔琰归顺自己。崔琰为曹操出了不少主意，很受曹操的器重。有一天，曹操召见崔琰，和崔琰商量道：
1: 我想立我的小儿子曹植为太子，你觉得如何呀？
0: 崔琰立即回答道：
2: 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立长子，怎么能立曹植呢？您立曹植，曹丕心里一定不服，大臣们也不服，这就种下了祸根。纵观古今，因为废长立幼引起的骨肉相残还少吗？请主公您想清楚再做决定啊。
0: 曹操听了笑着说道：
1: 我知道曹植是你的侄女婿，你们是亲戚，你却没有偏袒他，曹某佩服你的公正啊。
0: 崔琰有个堂弟叫做崔琳，崔琳平时说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在亲友之间走动，特别是成年之后淡泊功名，一时之间没有什么大成就，因此亲友们提起崔琳都会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道：
3: 崔琳这个人呀，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跟崔琰比差远了。
0: 崔琰听了认真地说：
2: 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人的成功有早有晚，我不过是早做了几年官而已，哪里比得上崔琳？才能大的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器，以崔琳的见识和才干，将来一定能成就一大番事业的。
0: 后来崔琳果然在魏文帝曹丕手下做了大官。成语大器晚成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能够担当大事的人要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培养，所以成功比较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欧妮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欧妮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欧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1: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11: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12: 我是欧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1: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11: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12: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1: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

0: 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1: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0: 现在我要向奥尼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1: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奥尼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奥尼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2: 齐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奥尼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1: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它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0: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6: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8: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6: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1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突然天上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一道晃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就是一阵轰隆隆的雷声。西西和豆豆害怕极了，他们赶紧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雨越下越大，他们离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于是他们决定先找个地方躲雨。豆豆指着前面的一棵大树对西西说，
1: 前面有一棵大树，我们到那里去躲雨吧。
0: 西西摇了摇头对豆豆说，
2: 不行，老师说过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躲雨，因为可能会被闪电击中的。
1: 不会的，咱们赶紧跑过去吧。
0: 说完，豆豆朝大树那边跑了过去。西西对豆豆大喊，
2: 不要去，危险，快回来。
0: 可是豆豆已经跑得很远了，他跑到大树下，蹲在树干旁边。西西在原地跺了跺脚，向不远处的一个大岩石跑了过去，躲在了岩石下面。不一会儿，天上又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西西看到豆豆躲在大树下，心里很着急，想喊他来岩石这边。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就看见一道闪电劈在了大树上。闪电把一根树枝劈断了，树枝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豆豆的腿上。豆豆喊了一声，哭了起来，
1: 哼，我的腿好疼，我站不起来了。
0: 西西跑到树下，试着把豆豆扶起来，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扶不起豆豆。于是西西飞快地向前跑，想找人帮忙。终于他在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了一位熊伯伯。熊伯伯听说了事情的经过，马上撑起了伞，跟着西西去救豆豆。找到豆豆之后，熊伯伯把豆豆抱起来送去了医院，医生帮豆豆处理了腿上的伤口。熊伯伯对豆豆说，
3: 如果刚才的闪电打中的不是树枝而是你，你现在可能已经没命了。下次呀，遇上雷雨天可不能躲在树下了。
0: 豆豆点了点头，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大树底下躲雨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打雷下雨的时候不可以到树下躲雨，否则容易被闪电击中。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9: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10: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9: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

0: 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1: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儿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儿。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0: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1: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3: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1: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3: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1: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0: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1: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0: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4: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秋分。
6: 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8: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9: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

0: 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1: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0: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1: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2: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1: 爷爷告诉皮皮，
0: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八月十五，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1: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琴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1: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4: 河清已有水，夜容岂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麦草、煤块和豆子》。一座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在炉子里点上了火，为了让炉子热得快一点，老太太生炉子的时候用了一把麦草。当把豆子倒进锅里时，她没有注意到一粒豆子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草旁边。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的煤炭也从炉子中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俩的旁边。于是麦草开口说：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从哪里来呀？
2: 这时煤块答道：
4: 我是幸运的从火里跳出来了，要是我没有使劲跳出来，现在的我必死无疑了，一定会被烧成灰烬。
2: 豆子说：
5: 我也是幸运的逃出来的，那老太太把我们倒进了锅子，幸好把我漏掉了，不然我肯定会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她毫不留情的煮浓汤。
2: 麦草继续说道：
3: 我也是非常幸运，那个老太太把我所有的兄弟塞进炉火里变成了青烟，她一把就抓住了60根，要了他们的命，幸好我从她的指缝里溜掉了。
2: 他们三个开心过后，煤块问道：
4: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豆子回答说：
5: 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幸运地死里逃生，我们就应该像好伙伴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避免在这地方再遭厄运，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2: 另外两位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

0: 条小溪边，小溪上既没有桥，也没有可以跳过去的木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草灵机一动说道，
1: 让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走过去。
0: 麦草说着，便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性子比较急，立刻打着胆子走上了这座刚刚搭好的桥。可是他走到桥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地流淌，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了。结果麦草撑不住了，断成两截掉进了小溪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豆子一直谨慎地待在岸上，看到这情景不由得放声哈哈大笑。他笑呀笑，笑得裂开了自己的肚皮。他本来也许就这样完蛋了，但幸运的是，一个外出找活干的裁缝正好坐在小溪旁休息。这位裁缝心肠很好，看到豆子的肚皮破了，就取出针线把他的肚子缝在了一起。豆子好好的谢了裁缝，可是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到现在豆子还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主动去帮助朋友，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好朋友们团结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快乐。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雨中告白。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大家正在聚会，可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雨下得太大了，格罗利亚向欧宝喊道，
6: 赶快把三明治和饮料都拿进屋子里。
5: 欧宝抓起整盘的三明治，牧师抓起饮料，大家赶紧跑进厨房。汤马斯跑来跑去地把狗狗图片从树上椅子上接下来，阿曼达扶着芬妮走进屋里。进屋前，欧宝看了院子一眼，发现所有的彩色纸条都被大水冲掉，蜡烛也灭了。等大家都进了屋子，芬妮说，
7: 真是倾盆大雨，很好玩吧？
8: 这场雨来得可真突然。
5: 突然天上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欧宝大喊，
9: 糟了，温迪克在哪儿？
10: 我一心只想着聚会，却忘了照顾温迪克，他最怕打雷了。
8: 你别着急，他可能还在院子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5: 可是欧宝已经等不及了，他跑到院子里找遍了每一张椅子下面和所有的树丛，可是哪里也找不到。他大声呼喊温迪克的名字，急得快哭了。格罗利亚站在阳台上对欧宝说，
6: 邓拉普两兄弟来了。
10: 我才不管呢。
6: 快回来，你要跟这两个男孩说，你很高兴他们能参加这个聚会，等你找到狗后马上就会回来。
5: 斯蒂威张大了嘴盯着欧宝看，邓拉普问欧宝，
10: 需要我帮忙吗？
5: 欧宝使劲摇了摇头，强忍着不哭出来。格罗利亚走向欧宝，把他拉到身旁小声说，
6: 孩子，你没办法抓住一个想要远走的东西，只要在曾经拥有的时候爱他就行了。
5: 欧宝摇了摇头跑进雨里，他要去找温迪克，牧师也跟着跑了出来。芬妮从厨房里高声喊道，
7: 祝你好运，那只狗不会走丢的。
10: 那只狗聪明得很，绝不会丢的。
5: 欧宝回头看向院子，看到阳台的灯光投射到邓拉普的头上，那景象让欧宝觉得很难过。邓拉普看见欧宝回头，赶紧向他挥手，可是欧宝没有理他。牧师和欧宝边走边呼唤着温迪克，他们走遍了市中心，经过邓拉普的家、图书馆和宠物店，最后他们经过铁路，又经过高速公路的交汇口，一辆辆车子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欧宝说，
10: 爸爸，如果温迪克被车撞了怎么办？
8: 欧宝，我们没法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找他。
5: 他们一直走，一直走。欧宝开始盘算十件有关温迪克的事，比如他害怕打雷，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露出牙齿咧嘴大笑等等。他准备把这十件事用粗粗黑黑的字体写在海报上，贴在附近的地方。欧宝越想越伤心。这时牧师对他说，
8: 别找了，咱们放弃吧。
10: 可是温迪克一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管他。
8: 我们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们该回去了。
10: 你老是放弃，我敢打赌妈妈走的时候你从来没去找过他，你肯定拦也没拦就让他走了。
8: 孩子，我试过了，我拦不住他。你以为我不希望他留下来吗？你以为我不想他吗？
5: 说完他用手捂住脸，他开始哭了。他边哭边说，
8: 失去温迪克我跟你一样难过。
5: 欧宝看到爸爸哭了，心里难过极了，他跑过去抱着爸爸的腰安慰他说，
10: 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我还不想失去温迪克。
8: 那我们再继续找。欧宝，你知道吗，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上次我跟你说你妈妈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其实我忘了一样东西。
10: 什么东西？
8: 感谢上帝，他把你留给了我。
5: 欧宝紧紧地抱着爸爸激动地说，
10: 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你。
5: 就这样他们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叫着温迪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欧宝还能找到温迪克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父亲的谜题》。很久以前，有一座大山，在山脚下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有三个儿子，一家人依靠采草药维持生活。每逢赶集的日子，老夫妻就用驴车把草药运到城里卖钱。每次老夫妻总是自己送草药进城，不带儿子们去。一年又一年，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妻子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这一年，妻子的腿走不动了，无法再陪丈夫进城了。妻子对丈夫说：
8: 我走不动了，没办法和你一起进城了，你让儿子们陪你去吧。
9: 这可不行，你身体不好，得让儿子们留下来照顾你，而且草药也得有人去采呀。

0: 那这样吧，留下两个儿子在家，你只带一个儿子进城。
1: 可以倒是可以，但我要带哪个儿子进城呢？我得好好想想。
2: 这一天，老人们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
1: 你们的母亲身体不好，无法进城送草药了，以后啊，由你们其中一人跟我进城。我知道你们都想进城，可我只能带一个人，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出个难题，谁做得最好，我就带谁去。
2: 三个儿子听到有机会进城，都很高兴，赶紧凑到老人面前，等着老人出题。老人继续说：
1: 咱们家呀，有三间空屋子，你们各自去买样东西，把一间屋子填满，不过每人只能用一两银子。
2: 于是三个儿子拿上钱出门去了。到了晚上，大儿子回到了家里，还带了好几车木头，用木头把一间屋子堆得满满的。不久后，二儿子也回来了，他买回来很多稻草，把另一间屋子放满了。最后小儿子回来了，可是他身上只背了一个小袋子。老人问他：
1: 孩子呀，难道你没有买到东西吗？
3: 父亲，我买到了，而且只花了很少很少的钱。
2: 说着，小儿子走进最后一间屋子，他把袋子拿下来，从中取了一根蜡烛，把蜡烛放在地上，然后点燃蜡烛，很快整个屋子都被照亮了。他对老人说：
3: 父亲，您看呀，我用灯光把屋子填满了。
2: 老人非常高兴，夸小儿子最聪明。从此以后，每次进城都带小儿子一起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孙悟空迷路。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9: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8: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
9: 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8: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10: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八八六十四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8: 八戒摇摇头说：
9: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

0: 问问别人就知道了。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服。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5: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4: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5: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4: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5: 北极熊大叔，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4: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6: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5: 这样那好吧。
4: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5: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4: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7: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4: 麦克困惑地问道，
5: 我有羽绒服吗？在哪里？
4: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7: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4: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5: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不知道啊？羽绒服到底在哪里呀？
4: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8: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4: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开心地说，
5: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

0: 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6: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5: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6: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5: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6: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7: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5: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6: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的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5: 多罗西问：
7: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5: 稻草人难过的看了他一眼，说：
6: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儿，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5: 多罗西点头说道：
7: 我希望能够这样。
6: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7: 好了，我们上路吧。

0: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1: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0: 多罗西回应说，
2: 那是谁都知道的。
1: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0: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2: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0: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1: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2: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0: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5: 彤彤彤彤，快别唱了，我的脑袋都被你吵得痛死了。
6: 古宝，你可真不会欣赏，这首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作品，他的每一首歌都超级棒呢，我身边的小伙伴都喜欢他。
5: 你们这些小不点喜欢的东西，我可是有点欣赏不来。在我的心里，再没有谁的歌声能胜过那位大名鼎鼎的唐朝歌唱家李龟年了。他的歌声是真正千回百转，生动良辰。王公贵族们经常请他去唱歌，每次给的奖赏都非常的丰厚，别提有多受欢迎了。
6: 真的吗？我才不信有谁的歌声能够超过我的偶像呢。
5: 我还能骗你不成？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两句诗呢，描写的就是李龟年大受欢迎的景象。诗中提到的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范，崔九呢是唐玄宗的一位宠臣。

0: 能够在齐王的府上崔九的家里经常见到李龟年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足以证明他受追捧的程度有多高。
1: 原来追星的风气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呀。古宝，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知道这位唐朝巨星是什么样子啊。古宝，能不能带我去看呢？
0: 爷爷出门前不是交代你在家好好背诗的吗？怎么又想跑出去玩了？
1: 嘿嘿，你带我四处看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0: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2: 彤彤的眼前又是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转眼间他已经身处一片花红柳绿之中，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丛那一簇热热闹闹的鲜艳绿色，地上还散落着五彩缤纷的花瓣，正是一幅江南春天的热闹景象。再往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再往前看，有一座小小的亭子，依稀可以看见里面站着两个人。彤彤加快了脚步，朝着亭子的方向走了过去。越往前走，耳边隐隐约约的歌声就听得越来越清晰。
3: 古宝，古宝，前面有人在唱歌呢，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李龟年呢？
0: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2: 说话间，彤彤已经来到了凉亭的附近。亭子里站着的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人都穿着最朴素最简单的粗布麻衣，上面甚至还打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补丁。两人谁都没有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其中一人仍在低声地唱着，另一人闭着眼睛安静地听着。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5: 龟年兄唱这一曲，是在怀念我们唐朝开元初年的盛世景象吧？
4: 要是时间能一直停在那个时候，该多好啊！
5: 是啊，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战争和动荡会来得如此之快。曾经的家乡在一夜之间饱受战乱，百姓们流离失所，我们只能一路向南，从长安躲避到江南，才能得到暂时的安宁。
4: 记得当初你我曾在齐王爷的府邸里偶遇，和齐王爷一起谈论音律之美，哪里会想到今日国破家亡，我开始卖唱为生，你这位满腹诗书的大诗人也开始四处流浪。不知这连年战乱几时能休啊。
5: 罢了罢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只是白白增添伤悲罢了。我们能在江南的明媚春景里再次相遇，已是十分难得，不知以后你我还能不能再次相见。
2: 说完，两人做了作揖，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凉亭。其中一位老人低声吟出一首诗，飘到了彤彤的耳朵里。
5: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 彤彤听到这诗的前两句，立刻

0: 问躺在怀里的古宝。
1: 古宝，古宝，这两句诗好熟悉呀。嗯，对，就是你刚刚给我提到的杜甫写的那首。原来亭子里的另一位老人就是杜甫。
2: 没错，刚刚你看到的就是两人在江南重逢的场景。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应该已经到家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又是一道白光闪过，彤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爷爷在敲着房门。
3: 彤彤，我们回来了，古诗背诵的怎么样啊？
0: 彤彤打开门，大声地对爷爷说：
1: 爷爷，今天我背诵的诗写的可是一个唐朝的大歌星呢。
3: 哦，唐朝的大歌星，让我想想，肯定说的是李龟年吧。今天彤彤背诵的古诗肯定是杜甫写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了吧。
1: 对的对的，爷爷，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首描写两位好友在江南的春天重逢的诗，但其实两个人是经历了战乱和四处流浪之后再相遇的，当时他们的心情特别复杂。
3: 看来彤彤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透彻呀，那快点儿背给爷爷听听吧。
1: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4: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8: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7: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1: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7: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8: 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7: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1: 好啊，有故事听啦。
7: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8: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三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今

0: 到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1: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2: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1: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0: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1: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2: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0: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1: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的剪头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4: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2: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0: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7: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0: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8: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0: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9: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0: 贝贝安慰小乌龟：
7: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7: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10: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7: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8: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1: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

0: 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正在与法官交谈时，进来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手举斧头的人先向法官告状道：
7: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们两个人同时给财主老爷家劈木柴，因为我们两个人只有一把斧头，所以只好由我一个人来劈。我每劈一下，我这个伙伴站在一边就哎呦一声。等木柴劈完了，主人把劈柴的钱给了我，可我的这位伙伴要求对半分。柴是我劈的，这钱怎么能对半分呢？

0: 法官转过脸问拿锯的人，
1: 是不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说的？
0: 这个拿锯的人回答道，
2: 尊敬的法官先生，俗话说，乘船下海的人命是系在一起的。我这个伙伴借了钱就不仗义了，他劈柴时我也没闲着，他每劈一次我就跟着他喊一声哎呦，哎呦喊多了也是很累人的，他有多累我也有多累，因此这劈柴的钱他必须分我一半。
0: 法官听了犯了难，不知如何断案，他看了看阿凡提，希望阿凡提能帮助他。只见阿凡提从拿斧头的人手中要过劈柴的钱，然后将钱扔到地上，那枚银币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每扔一次他就问那个拿锯的人，
3: 听到响声了吗？
0: 拿锯的人回答，
2: 听到了。
0: 就这样，阿凡提把银币往地上扔了七次，那个拿锯的人回答了七次。这之后，只见阿凡提不慌不忙地把钱还给了拿斧头的人，然后对拿锯的人说，
3: 一声钱响等于你的七声哎呦，如果砍柴的时候你在他旁边喊了七声哎呦的话，一声钱响就够你的了。你算算你哎呦了几声，现在你听了这么多声钱响，这还便宜你了呢，快走吧。
0: 阿凡提说完把两人打发走了。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11: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10: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

0: 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1: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0: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豆苗姑娘的体检单。一年一度的体检时间到了，豆苗姑娘赶到植物医院，请医生给她做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豆苗姑娘听到青菜大婶正在对萝卜大叔说：
3: 萝卜大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萝卜大叔难过地回答：
4: 我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都快把我折磨死了。
2: 青菜大婶一脸同情地说：
3: 哎呀，那你可要多注意呀。上回我的一个亲戚也长了一个瘤，结果，哎。
2: 豆苗姑娘看了病恹恹的萝卜大叔一眼，心里暗自祈祷，自己可别长什么肿瘤啊。当豆苗姑娘拿到体检单时，差点栽倒在地。原来她的体检单上写着，长有

0: 跟留12个几个大字。豆苗姑娘绝望地想，
1: 青菜大婶的亲戚只长了一个肿瘤就没命了，现在自己长了12个肿瘤，哪还有救啊？
0: 豆苗姑娘攥着体检单，失落地向家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害怕，最后瘫倒在路旁哭起来。忽然一个声音从头上传来，
2: 喂，豆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0: 豆苗姑娘抬头一看，原来是豌豆大伯。
1: 我要死了，别管我。
0: 豆苗姑娘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了，连落在地上的体检单也忘了拿。豌豆大伯捡起体检单一看，连忙追上豆苗姑娘，拦住她说，
2: 豆苗，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体检单上说你长了根瘤了？
0: 豆苗姑娘抽泣着说，
1: 豌豆大伯，别人长了一个瘤命都没了，我长了12个，我肯定很快就要死了。
2: 哈哈哈哈。
0: 豌豆大伯听了豆苗姑娘的话之后大笑起来，
2: 豆苗，来来来，给你看看我的体检单。
0: 说着豌豆大伯掏出自己的体检单，豆苗姑娘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接过来一看，不禁叫出声来，
1: 啊，豌豆大伯，你长了63根瘤啊。
2: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根瘤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有多重要吗？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不长瘤才是坏事儿，因为这些根瘤能够帮助我们吸收空气中的氮，让我们更好的生长。
1: 原来是这样啊。
0: 豌豆大伯的一番讲解让豆苗姑娘彻底明白了，现在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能多长出一些根瘤来。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18集，救助绿头鸭。
6: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它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她说，
7: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6: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她开始亲近猎狗，她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他对雅洛说，
8: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6: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

0: 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亚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亚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亚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亚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亚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亚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1: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亚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2: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亚洛，很同情亚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亚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2: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2: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3: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1: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2: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

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她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她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她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庚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5: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6: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1: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6: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1: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6: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1: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了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7: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5: 好的，明白了。
1: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6: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1: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5: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1: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马尔赛面前。
6: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5: 嘿，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6: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1: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5: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1: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

0: 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1: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0: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2: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0: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3: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0: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5: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1: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5: 哼，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0: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6: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他认为那是由于做灯光浴时脸上擦了蒜泥的缘故。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7: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0: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1: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的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的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13: 妈妈妈妈，救我。
12: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14: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12: 妈妈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15: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

0: 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1: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冠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2: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1: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第二天，艾米尔和小伙伴琳达玩耍的时候，跟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3: 琳达，我昨天晚上喝汤的时候，把汤罐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卡得死死的，差点拿不下来呢。
1: 琳达不相信艾米尔的话。
4: 你骗人，那个罐子的口那么小，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1: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3: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1: 说着，艾米尔又拿起了家里的汤罐放在脑袋上，哧溜一下，汤罐又紧紧地卡住了艾米尔的头，就像昨天一样紧。艾米尔哭着叫了起来：
3: 妈妈，妈妈，救我！
1: 艾米尔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见又被汤罐卡住脑袋的艾米尔，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烧火钩子就朝着汤罐砸去。砰的一声，汤罐碎了，艾米尔又得救了。妈妈无奈地对艾米尔说：
5: 我们的身边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

0: 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1: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2: 春天来了，青蛙沿着小路向蛤蟆家跑去。咚咚咚，它兴奋地敲着蛤蟆家的大门。
3: 蛤蟆，快醒一醒，春天来了。
2: 里面没有回音，只有呼噜呼噜的打呼声。
3: 蛤蟆，快醒醒吧，太阳照着大地，雪正在融化，春天来了。
4: 我不在家。
2: 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青蛙推门走进屋。哎呀，里面一片黑，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
3: 蛤蟆老弟，您在哪儿啊？
2: 青蛙叫着，脚下小心地迈着步。
4: 快走开。
2: 从里面的卧室里传来一个声音。青蛙走进卧室一瞧，嗨，他的蛤蟆老弟正用被子蒙着头呼呼大睡呢。青蛙把蛤蟆拉下床，又把它拉到大门口。灿烂的阳光照在蛤蟆的脸上，它睁不开眼睛了，大声地叫着，
4: 救命啊，我的眼睛瞎了。
3: 别傻了，蛤蟆老弟，您瞧，春天的阳光多么美丽，多么温暖呢。它告诉我们，白天应该在树林里玩耍，到河里游泳，晚上应该一起坐在台阶上数天上的星星。啊，那一切多美呀。
4: 还是你去数星星吧，我要回屋睡觉了。
2: 蛤蟆懒洋洋地说着，就又跑回屋子里，用被子蒙上头要睡觉。
3: 但是蛤蟆老弟，你会错过这美好的时光的。
2: 青蛙大叫着。
4: 告诉我，青蛙老兄，我已经睡了多长时间了？
3: 你呀，从去年11月份就开始�睡了，现在是4月份了。
4: 那好吧，我要再睡一会儿，你回去吧，到5月份的时候再叫醒我。再见了，青蛙老兄。
3: 但是，蛤蟆老弟，没有你，这段时间我会感到寂寞的。
2: 蛤蟆没有做声，他又睡着了。青蛙望了望蛤蟆的屋子，墙上正挂着一本月历，第一页还是11月份呢。青蛙撕去了第一页，又接着撕去了12月、1月、2月和3月。他看着4月份的月历，想了想，又撕下了这一页，然后他跑到蛤蟆的床前，大声地说：
3: 蛤蟆老弟，快醒醒吧，现在是5月份了。
4: 什么什么5月份了？这么快就5月份了？
3: 是啊，你看墙上的月历呀。
4: 是5月份了。
2: 蛤蟆马上从床上爬起来，跟着青蛙就向屋外跑去。啊，春天真的来了，春天的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幸运的老马。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他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着六个孩子，把他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6: 要是每次只坐三个孩子就好了。
5: 可他转念又想，
6: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干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5: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7: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5: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干草。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8: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5: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9: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5: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6: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

0: 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再次上学。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9: 你不要太过分了，
10: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8: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9: 哎呦，好疼啊！
8: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11: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10: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的。

0: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1: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有一座山那么大。
0: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2: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去吗？
2: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1: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2: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1: 没事的，不用在意。
2: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鲨鱼，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1: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2: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1: 来回一个钟头。
2: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0: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0: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9: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0: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9: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1: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9: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

0: 大癞蛤蟆问老三：
1: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2: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1: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3: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3: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4: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3: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3: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三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 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9: 嘿，在看风景呢。”
8: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9: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8: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10: 前面有风景吗？
8: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9: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10: 原来是一棵红树啊。
9: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10: 看不见了。
9: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8: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9: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三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8: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10: 为什么？
9: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8: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继续说：
9: 好吧，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8: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10: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9: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你好好活着吧，你还小呢。
8: 条纹猫笑了起来：
10: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谷的那一天。
9: 花谷？什么花谷？
10: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8: 黑猫心想：
9: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谷又能怎么样呢？
8: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10: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谷，就能看到那些花。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8: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谷，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10: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9: 我教你。
8: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的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
10: 想想我们的花谷吧。
8: 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

0: 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1: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2: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0: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从此，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

0: 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7: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6: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0: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6: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猪奶奶这才发起愁来，她心想，
0: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6: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他对医生说：
0: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6: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8: 小猪吃的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0: 哦，原来吃的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6: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1: 小朋友真乖。
1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

0: 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她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1: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0: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部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2: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0: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三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的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3: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2: 咦，是谁呀？
3: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2: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0: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了。
0: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3: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2: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0: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3: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0: 小布丁刷完了牙，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果然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2: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心胸开阔的鱼医生。在热带海洋的珊瑚礁上，住着一只鱼医生，大家都叫他莎莎。莎莎的工作就是帮生病的鱼儿清理身上的伤口和寄生虫。一天，一条鱼游了过来，但是它徘徊在莎莎的门前，不好意思游进去。莎莎仔细一看，原来是曾经追打过自己的小丑鱼。

0: 他十分凶猛，大家都喊他小霸王。当时多亏其他鱼类掩护，自己才逃走的。小霸王吞吞吐吐地说，
1: 上次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鱼医生。
0: 莎莎想起上次的事情，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本来不想理小霸王的，但又想起自己身为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本职，而且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能斤斤计较。于是她调整了语气说，
2: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是的，我身上的伤口腐烂了。
0: 原来小霸王背上有一条大伤口。莎莎医生仔细清理了伤口周围溃烂的皮肤，又用钳子夹出几条寄生虫。小霸王十分感谢莎莎。
1: 谢谢你，莎莎医生，你不计前嫌帮我看病，真的是一个好医生。
0: 就这样，莎莎医生心胸宽广的美名在鱼群中传遍了，来找莎莎看病的鱼也越来越多了。莎莎不计前嫌地帮小霸王治病，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医生。小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和事，选择用宽容去对待他们，往往能得到意外的收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

0: 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1: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2: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1: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0: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1: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3: 去去
4: 去，
3: 我
4: 也
3: 去，
4: 耶！
0: 芬和艾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2: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3: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2: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0: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5: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0: 母鹅害羞地说：
6: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0: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7: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6: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8: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0: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微波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9: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8: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9: 你将怎么处理它？
8: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是。

0: 什么都收藏。
1: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2: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1: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2: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3: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6: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5: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7: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5: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8: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5: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厨房里。他看到桌子上白

0: 白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1: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0: 他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他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叫了一声：
2: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3: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0: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2: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3: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0: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

0: 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关心别人小天使。
5: 小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嘿。
4: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6: 欢迎你们来。
7: 琪琪奶奶好，
4: 欢迎来玩。
6: 哦，奶奶小心，我来扶你吧。
4: 好，琪琪真懂事。好，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6: 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照

0: 其实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咯。嘿呦，
1: 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哦，你们都好乖呀。
4: 我回来了。
5: 哎，妈妈，你怎么了？
6: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槌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

0: 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1: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0: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1: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0: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1: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0: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1: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0: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1: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0: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1: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他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0: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1: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0: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1: 柴郡小猫。
0: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1: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0: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1: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1: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0: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1: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0: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0: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1: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

0: 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1: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0: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1: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0: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1: 大概是这样。
0: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1: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0: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1: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0: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2: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0: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1: 它变成了一只猪，
0: 我就知道它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2: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它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0: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2: 爱丽丝回答道：“
1: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2: 柴郡猫点头同意。
0: 好的，以后不会了。
2: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1: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2: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他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唉，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2: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5: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4: 吉德回答：
6: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4: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5: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4: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0: 讲的故事，名字叫《熊爸爸的生日》。这一天是熊爸爸的生日，这天一大早，熊妈妈就在厨房忙活起来，她要准备一桌好吃的饭菜。熊爸爸还没有下班，小熊点点来到厨房，闻到饭香，点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时，熊妈妈做好了一道菜，是点点最喜欢吃的拔丝苹果。熊妈妈把菜放在餐桌的中央，又回到厨房继续做菜。点点自言自语地说：
1: 妈妈做的拔丝苹果可真香啊，我尝一点吧。
0: 说完，点点爬上了椅子，伸手抓起一块苹果吃了起来。这时，熊妈妈端着奶油蛋糕走了出来，看到站在椅子上的点点，她赶紧跑过去把点点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对点点说：
2: 你怎么能站在椅子上呢？这很危险，而且也不礼貌，以后不许这样了。
0: 说完，熊妈妈用抹布擦了擦被点点踩脏的椅子，然后继续对点点说：
2: 以后吃饭要乖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
0: 这时，点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了奶油蛋糕上，根本没听到妈妈的话。等熊妈妈走进厨房，点点马上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熊妈妈端出来一大碗热汤，她刚放下碗，点点就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了一个肉丸子，谁知筷子一滑，丸子又掉进了汤里，热汤溅到了点点的脸上，点点疼得直叫唤：
1: 哎呦，好烫啊，我的脸好疼。
0: 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来到厨房，用冷水帮他冲脸。熊妈妈对点点说：
2: 你看看你，吃东西那么着急，现在得到教训了吧？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儿，知道吗？
0: 点点摸了摸自己的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要遵守餐桌礼仪，不能站在椅子上，夹菜的动作不能太大，吃东西的速度也要慢一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白兔搬南瓜。在森林里有一栋胡萝卜形状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小白兔。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小白兔很早就起床了，它吃完早饭就自己在屋子里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白兔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9: 哎呀，我差点忘了，今天小猴小熊两个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我该请他们吃什么呢？
1: 小白兔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突然小白兔看到了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朋友们送给自己的南瓜灯，马上就有了主意。
9: 现在正好是南瓜成熟的季节，我请大家伙吃南瓜吧。
1: 有了好主意，小白兔就关上房门，连蹦带跳的到了自己种的南瓜地。小白兔在地里挑了半天，终于把一个又大又黄的南瓜摘了下来。可是这个南瓜实在是太大了，就像小白兔的身体一样大，这该怎么弄回去呢？小白兔试着把南瓜抱起来，可是不行，南瓜太沉了。小白兔费了半天的劲儿，也没能把南瓜抱起来。于是小白兔就坐在地上想呀想呀。这个时候小刺猬路过了南瓜地，而且小刺猬还把自己团成了一个球，正咕噜咕噜地往前滚呢。小白兔立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9: 哼，小刺猬卷成一团就能滚，那南瓜是圆的，它一定也能滚起来。
1: 于是小白兔就喊，
9: 小刺猬小刺猬停一下，你来帮帮我把南瓜竖起来吧，我请你去我家做客。
1: 小刺猬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小白兔和大南瓜就同意了。
10: 好的好的。
1: 他们俩一起把南瓜竖了起来，然后推着南瓜往小白兔家里滚去。大南瓜咕噜咕噜一直滚到了小兔子家门口。这个时候小熊和小猴也到了小白兔的家里，四个小伙伴一起把南瓜搬进了小白兔的屋子里。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的办法告诉了朋友们，小猴和小熊听了连连夸奖小白兔。
11: 小白兔，你真是太聪明了。
1: 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也可以帮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呢？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神笔马良的故事。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很喜欢画画，可是他一支画笔也没有，他只能用树枝、用木炭在沙地上、墙上练习画画。时间慢慢过去，马良画得越来越好了。他画鱼，鱼儿好像在游；画鸟，鸟儿好像在飞。但是马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画笔，他想自己能有一支笔该多好啊。一天，马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递给他一支笔，对他说：
5: 这是一支神笔，不论你画什么都会变成真的，你要好好的使用它。
4: 马良开心地跳了起来，说：
6: 谢谢您，老爷爷。
4: 马良还没说完，白胡子老人就不见了。马良一惊就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啊。可是他低头一看，有一支笔正躺在手里呢。马良十分高兴，连忙在墙上画了一只小狗，小狗变成活的了。从此马良天天用神笔帮助乡亲们。他说：
6: 李大爷，我给你画头牛耕地，王大婶，给你家画一个水车吧，赵大哥，我给你画一个石磨，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
4: 于是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隔壁村的财主知道了马良的事儿后，他就想逼马良给他画很多金银财宝。财主把马良找来，对他说：
7: 小朋友，你给我画点金银财宝，我就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4: 可是马良知道财主是个大坏蛋，马良就说：
6: 哼，你先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拿来，我吃饱了再给你画。
4: 财主就给马良拿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是马良吃完也没有给他画金银财宝。财主很生气，就把马良关进了柴房里。嘿嘿，马良才不害怕呢，他用画笔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门，打开门就跑了。后来这件事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把马良抓了起来，夺走了画笔。皇帝拿着笔在墙上画了很多金元宝，啪叽，金元宝都变成了石头掉了下来。原来神笔只能让马良自己用，皇帝没有办法，就威胁马良：
8: 你听着小子，你赶紧给我画一座金山，不然我就杀了你村子里的人。
4: 马良没有办法，他只能提起神笔先画了一片大海。皇帝生气了：
8: 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大海了？
4: 马良赶快在大海中央画了块小岛，在岛上画了一个金山，说：
8: 这不是金山吗？
4: 皇帝看见金山，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急巴巴地对马良说：
8: 赶紧画只船，我要去拿我的金山。
4: 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了娘娘、太子、公主和许多大臣、将军都上船去了。船慢慢地开动了，皇帝嫌船开得太慢，大喊：
8: 风大些，风大些。
4: 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木船就急速地向海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开始卷起滚滚浪涛。皇帝心里害怕，向马良摇手，大声地喊道：
8: 风够了，风够了。
4: 马良装作没听见，又在墙上画了暴雨，雨越下越大，浪涛也更大了，一下子把木船打翻了，皇帝他们都沉到了海底。

0: 皇帝死了以后，马良就到处流浪，专门帮助穷苦的人们。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

0: 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它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8: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7: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它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8: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他最佳表情奖。
7: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

0: 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十一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6: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7: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4: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5: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4: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紫色 purple。
7: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5: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7: 哇，原来是橘色。
4: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7: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6: 我也要试一下。
5: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6: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4: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5: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4: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可以混合

0: 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李姓篇。李姓是我国的大姓氏之一，李姓起源于河南鹿邑县。李姓出自嬴姓，在舜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益，他娶了舜帝的女儿，被赐予嬴姓。伯益的子孙都当了大理的职务，他的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李氏。商周时期，伯益的后裔李征在朝当官，得罪了纣王，被处死。李征的妻子就带着孩子逃走了，他们二人一路靠吃李子充饥才活了下来，后来就改成了李姓。提到李姓，就要说一下李白这个人。李白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传说在天宝初年，李白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翰林。有一天，一个藩邦使者来到唐朝长安，向唐玄宗进献国书。不过这个使者不怀好意，国书是用他们国家的文字写的。唐玄宗收到国书后，就命令自己的大臣翻译出来，可是整个唐朝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文字。使者就嘲讽地说，
5: 这么大一个唐朝，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字，怎么好意思称自己是上朝呢？
4: 唐玄宗听了这话气坏了，可是又无可奈何。这时候有人对唐玄宗说，
6: 皇上，我听说李白、李翰林认识这种文字，不如把他喊来，让他试试看。
4: 唐玄宗就下令让太监们把李白找来。李白进宫以后，很快就把小国的国书翻译了出来。唐玄宗很高兴，就命令李白，
7: 李白，你现在给他们的国王写一份回书。
4: 可是李白却回答，
8: 陛下，我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写得出好的回书，现在我没有酒喝，是写不出来的。
4: 唐玄宗听了，立即赐酒给李白。李白喝得醉醺醺的，又说，
8: 陛下，我现在喝多了，臣想穿得随便点，这样我才能写出符合您要求的回书。
4: 唐玄宗就立即下令自己身边的太监帮李白除去外衣，脱去靴子。李白立刻趁醉写好了回书。藩邦使者见大唐有如此人才，惊为天人。从此 李白的名声也传遍了大唐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0: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

0: 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他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4: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5: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4: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他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4: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6: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4: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4: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7: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4: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4: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7: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4: 谢谢您了。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4: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0: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1: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2: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1: 青蛙妈妈笑着说，
0: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1: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2: 那你快点啊，爸爸。
15: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16: 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

0: 应一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

0: 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哥伦布树鸡蛋》。哥伦布是著名的航海家，他开船沿着地球转了一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从海上回来之后，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国王和王后也对他大加赞赏。可是当时有些贵族很嫉妒他，总是嘲笑他，想让他难堪。有一次，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一个贵族对哥伦布说：
6: 哥伦布，你别太得意了，你不就是发现一块陆地吗？这有什么稀罕的？不管是谁坐船出海，都能找到那块陆地。
5: 另一个贵族紧接着说：
7: 哼，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早就创造那块陆地了，你只是找到了而已，这又算得了什么？
5: 说完，好多人哄笑了起来。哥伦布听了，问了一句：
8: 大家都认为找到新大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6: 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5: 听到这儿，哥伦布突然从盘子里拿出了一个鸡蛋说：
8: 既然大家都觉得简单，那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吧。我这里有一个鸡蛋，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
5: 大家都感觉很奇怪，很多人过来试了试，可是他们刚把鸡蛋扶直了，一松手，鸡蛋立刻就倒了。最后，鸡蛋回到了哥伦布手上，人们都盯着哥伦布，想看看他怎么把鸡蛋竖起来。只见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地在桌上一敲，敲破了一点壳，然后鸡蛋就稳稳地立在了桌子上了。贵族们不服输，大声说：
7: 用你这种办法，谁都能把鸡蛋立在桌子上，有什么稀罕的？
8: 本来就没什么稀罕的，可是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5: 贵族们气得满脸通红，很不服气。哥伦布不慌不忙地说：
8: 我能想到，你们却想不到，这就是我胜过你们的地方，发现新大陆也是同样的道理。
5: 听到这里，贵族们彻底无话可说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9: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笨狮子的故事。很久以前，一只狮子住在一个很大的山洞里，这只狮子身强体壮，非常凶猛，就是脑子不太聪明。有一天晚上，狮子被蚊子叮得无法入睡。狮子对蚊子说：
15: 求你们别叮我了，我都好几天没睡个好觉了。
14: 蚊子嗡嗡嗡地在狮子耳边飞来飞去，对狮子说：
16: 也行，但你得帮助我们消灭敌人。
15: 没问题，可是你们的敌人是谁呢？
16: 青蛙、壁虎、螳螂。
15: 哼，我是万兽之王，吃掉这些小家伙根本不是问题。
14: 于是狮子真的吃掉了很多青蛙、壁虎和螳螂，可是山洞里的蚊子反而更多了。狮子气呼呼地说：
15: 你们不讲信用，

0: 么还来咬我啊？
1: 哎，你只是消灭了我们在陆地上的敌人，还有水里的敌人呢，就是那些小蝌蚪、柳条鱼，他们总是吃掉我们的孩子。
0: 那我现在就去吃掉他们。
2: 说完，狮子真的跳进河里抓鱼捉蝌蚪了。虽然狮子遵守承诺，帮蚊子消灭了好多敌人，可是每天到了晚上，蚊子还是会围着狮子转悠，咬得狮子直叫。
0: 你们太过分了，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1: 你先别生气，等你帮我们消灭了天上的敌人，我们就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0: 哦，天上也有你们的敌人？
1: 是啊，就是那些燕子、蜻蜓和蝙蝠。
2: 狮子一下子泄气了，他傻傻地看着天空，一只燕子正在飞来飞去地吃蚊子。他低头看到狮子，奇怪地问：
3: 喂，万兽之王，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老往天上看啊？
0: 我要吃掉你们，还有蜻蜓和蝙蝠。
2: 燕子吃了一惊，他问狮子：
3: 为什么要吃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狮子想吃我们的。
0: 我跟蚊子说好了，我吃了你们，他们晚上就不来叮我了。
3: 你可真是够笨的，怎么不想一想，你把蚊子的敌人都吃完了，蚊子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2: 狮子这才恍然大悟，后悔极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蚊子是吸血的害虫，它们在吸血之后会传播疾病，而青蛙、燕子等小动物喜欢吃蚊子，我们保护这些小动物，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

0: 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1: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2: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0: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3: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1: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3: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1: 不知道。
3: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3: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0: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2: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2: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2: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2: 我呀。
1: 怎么救？
2: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只聪明的狐狸》。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位看林人。看林人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里巡视，避免森林里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危险。有一天，看林人在巡视森林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狐狸。他对小狐狸说：
1: 你看起来好可怜呢，我把你带回家，让我的孩子们照顾你吧。
0: 看林人就把小狐狸带给了自己的孩子。兄妹俩对小狐狸特别的好，这让看林人养的两只猎狗非常嫉妒。
2: 这小家伙才来多久，就让主人对他这么好，咱俩去揍他一顿，出出气。
0: 这两只猎狗总是趁比克不在的时候欺负小狐狸。妹妹特别爱看书，她常常给小狐狸讲童话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小狐狸一点儿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小狐狸慢慢的能听懂妹妹讲的故事了，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
3: 我一定要变得像故事中的狐狸那样聪明机智。
0: 后来小狐狸开始学着说话了，他整天模仿看林人的声音，等狐狸长大以后，他就学得很像了。狐狸开始报复欺负他的两只猎狗了，狐狸用看林人的声音叫两只猎狗的名字，猎狗们飞快地从窝里跑出来，但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小狐狸就这样一天折腾猎狗们好几次，小狐狸确定自己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他开心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用心地听妹妹讲故事，甚至还学会了用铅笔写字。时间长了，小狐狸觉得自己天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就从看林人的家里逃走了。小狐狸回到了大森林里，他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了一个洞，就在洞里安了家。小狐狸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可是却发现在森林里需要自己去找食物。小狐狸整天都饿着肚子，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模仿着看林人的声音给一个腊肠商人打电话。
4: 你好，是腊肠店吗？我想买很多腊肠，请送到看林人的家门口。
0: 腊肠送到以后，小狐狸就偷偷地把腊肠拿走了，从此小狐狸就可以吃到腊肠了。后来腊肠商人把自己的钱袋弄丢了，小狐狸不愿意白吃商人的腊肠，就召集了很多的狐狸。
3: 腊肠商人对我很好，现在他的钱袋丢了，你们帮我把钱袋找回来。
0: 钱袋找回来以后，小狐狸就把钱袋送还给了腊肠商人。镇长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召见了小狐狸，就任命小狐狸也当了看林人。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8: 对症下药。
19: 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名字叫做华佗。